0: 智取福的方法，但是都失败了。随后他又转向辩解氟化砷，也未能成功，自己还因氟化砷中毒不得不中断试验。剩下唯一的方案是电解氟化氢，但是电解持续近一个小时，分析出来的都是氢气，氟的影子都没有。当莫瓦桑拔掉 U 型管阳极一端的塞子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塞子被腐蚀了。这一进展使莫瓦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如果把装置上的玻璃零件都换成不能与氟发生反应的材料，那就可以制得氟单质了。1886年，莫瓦桑第一次制得了单质的氟气。法国科学院为了确认这一发现，指定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前去确认。可是当天莫瓦桑的电解装置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故障。经过几天的努力，莫瓦桑才找到了试验失败的原因。经过再次试验，审查委员会才确认了他的发现。1960年，莫瓦桑因为在研究氟的制备和氟的化合物上卓有成就，而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奖令世人仰慕，却不能给莫瓦桑的生命更多的时间。次年初，莫瓦桑因病去世，不到55岁。他承认，氟夺走了我10年的生命。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早间最受期待，超级好玩，偶尔虐心，路况巨制，一路领先即将开始。请跟我一起倒数，5、4、3、2、1。亲爱的早饭们，欢迎来到893。
3: 早高峰啊，请问一下我亲爱的家人们，早饭们，你们现在在路上心情怎么样啊？
4: 会不会是非常闹心呢？堵在哪儿了呀？
3: 周一早高峰按道理是有点难的，对吧？
4: 啊，
3: 传说当中的长沙早高峰有以下几本杰作可供上班族翻阅：勇闯猴子石、银盆岭登陆战、东二环围城决战、万家荔枝巅、天际岭隧道大冒险、沦陷亚塘村之前、生化相辅路、独闯梅溪湖隧道迷阵。请问朋友，你正在看哪一本？我早上是那个天际岭隧道大冒险。
4: 如果是有些朋友在中间要经历过2到3个地方，要看2到3本的话，
3: 2到3本，那可能就是比方说生化相辅路啊，
4: 是，
3: 对吧？
4: 然后就是一直过来，从南二环一直沿着万家丽，也不沿着东二环，
3: 梅溪湖隧道大迷阵呢。
4: 哦，是，
3: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本，
4: 很精彩，很精彩。
3: 对对对，也是畅销书的1、2、3名了，可以说是。
4: 对对对，
3: 尤其是向大家推荐这个。生化相辅录这本书啊，最近卖的特别的好啊。之前都是什么梅溪湖迷阵卖的比较好，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生化这个题材啊，相辅录的朋友非常喜欢。
4: 是，下次我们把作者就请到这个相辅录来，
3: 请到我们的直播间。
4: 直播间。
3: 欢迎大家，欢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欢迎我们正在车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4: 是的，
3: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啊！有即时路况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提醒更多的快乐车族。
4: 赫赫同学在问啊，小朋友非常喜欢《超级一百》这个科学家的这个故事，请问哪里可以回听吗？回听你只能通过小程序来回听，但是呢，说你要说把它收藏起来，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这个
3: 是有版权的。
4: 对，每一次制作都是非常精心的，我们暂时没有在网络当中来进行公开播放啊。
3: 对，漂泊同学说：“我正在勇闯西二环，加油啊！”
4: 加油加油！
3: 对，
4: 黎玲同学说：“竟然没有雷锋大道。
3: 你们那边还需要努力
4: 啊，还需要努力。
3: 你需要听到这样的加油吗？

0: 阳光天使说，听着八小三心情美美的。
1: 哦，那今天是要发工资了吧？6月15号。舒哥同学说，那个梅溪湖隧道不好玩，没有信号，所以它叫梅溪湖隧道大迷阵呢。什么叫迷阵呢？迷阵就是进去了之后啥也没有啊。哎，你们听过那个就是在野外生存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会失去方向感吗？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确定自己的方向。哎，你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对不对？然后呢，把它就是拿着表带的一边，哎，轻手一松，轻轻的手一松，这个表不就掉下来了吗？
0: 对
1: 啊，下面的这个位置就叫下面。确定这个方位了，这个表下来的地方它就是下头，大家可以注意啊。大家去有的时候去冒险的时候啊，对吧，叫什么生存，
0: 我不想知道下面，我想知道我怎么出去。东南西北方向是什么样子。那个 M 同学说，万家丽为什么这么堵啊？今天万家丽上哪个方向啊？南往北还是北往南方向？哪个路段？
1: 万家丽它就是还蛮长的。就是您在万家丽的哪个位置？您要说万家丽统称为什么这么堵的话呢？那它就是这么堵的，
0: 是
1: 因为车辆比较多啊，
0: 就行驶是比较缓慢的。另外 ，Shelly 同学还在问，请问足球在哪里回复？足球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不要在视频号回复啊。我们所有的关键词回复都是在微信公众号，请回复足球，然后弹出链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来详细了解。
1: 最近呢，就是这不是美加墨世界杯吗？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足球赛很适合传统相亲局？你有没有考虑过？尤其是像你这种很，就是需要传统相亲局的朋友。
0: 那不行啊，那我真是不太会踢足球啊，那怪
1: 不
0: 得我有没有这种机会去。
1: 你没有想过对不对？你思维打开一点，格局发散一点。
0: 怎么呢？
1: 首先，你们两个人不认识，对不对？并排看球，不用彼此交互眼神，是不是避免了尴尬？全程盯着比赛，有天然的话题，不用刻意找话题，是不是很 OK？
0: 是的，这球太差劲了，
1: 就不用硬找聊天点嘛，对不对？然后呢，进球的时候一起欢呼，能够迅速的判断你们的三观是否一致。如果你们的主队不一样，可以当场止损，你去上个厕所就不用再回来了，是不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就能体面撤退，90分钟封顶，最多就90分钟，有的时候踢一点加时赛也不会踢太久，对吧？120分钟吧，避免无效社交，行就行，不行就走了。
0: 是不是
1: ？
0: 那中间120分钟，我觉得还挺长的。
1: 但是可能也有些人认为说，那我可能是看球的时候素质会下降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0: 有些时候是忍不住啊，
1: 忍不住，
0: 真是忍不住啊。
1: 对，
0: 你看球的时候，你不得吃点啊？你一吃就容易吃多，别人看你吃，你一直吃，一直吃，完了之后，你中间这万一踢了一个呀，这差劲的这个球，你不就
1: 对吧
0: ？来两句的时候，你不是素质就不太明显了？
1: 那就是说，你可以看出他素质最低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0: 是个好方法，是个好方法，但是这个
1: 传统相亲局啊，我觉得可以考虑，就是踢足球的时候，
0: 这个效果应该不佳啊。
1: 我觉得可以，但有的时候有人在看球的时候，可能会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大声或者真诚的骂过一个人的话，也有这种可能啊。大家还是要试着去体谅他，好不好？
0: X 同学说，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了，边听八九三边开始工作了，现在8:11，好早啊，好努力啊，
1: 住的好远呢，
0: 已经开始工作了。
1: 我跟你讲，就是住的近的都是迟到的，住的远的都是早到的，住的越远到的越早，
0: 真的是
1: 的，真的。对吧，
0: 人都是提前嘛。
1: 你像我住在那个天气岭隧道还有那边，就我每天都是很早就到了，至少提前半个小时。
0: 是
1: 天乐老师他的那个住的地方离我们台大概就是走路15分钟。他经常就是卡点的。对对对。住的越近到的越晚，住的越远到的越早。
0: 想让自己到的早一点，你就住的远一点啊。
1: 对，那个舒克同学说，我冷知识一个字儿都没听到，怎么办？今天我们冷知识讲的是一个关于这个亲子鉴定的故事。然后这中间有一个知识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亲子鉴定的某一方他是做过骨髓移植或者是血液接受过别人捐赠的，那么他在做亲子鉴定的时候，有可能就无法鉴定出是真实的这个结果。
0: 对，
1: 那你可以从他的毛发或者是他的指甲当中搞一点出来。他中间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两个人去上户口做亲子鉴定，然后这个孩子就怎么鉴定都不是这个男方的孩子
0: 啊，双方都非常的惊讶，说不可能，觉得咬死了，说不可能，然后男方也非常相信女方，女方也非常相信男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这个中间经过了2次3次的鉴定之后，才知道哦，原来男方是背着女方去做过那种，
1: 不是背着女

0: 方是怕他担心嘛、哦、什么骨髓移植要背着女方做
1: 就是没有告诉他嘛，是这个意思吗？也是背着嘛，就是做了骨髓移植，做了骨髓移植之后，原来哦，医生才知道、哦、这个地方也是出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嗯。
0: 哎呀，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好宠粉啊！嗯、你看舒哥同学要永远爱我们哦，好不好？
1: 重新跟你讲了一遍啊。
0: 对，是、嗯、这个多比同学说，我想问一下，生化香辅露是闹肚子的车友给你们发过来的吗？也不完全是吧。六六说我在芙蓉路惊魂夜大家在路上都不是那么好走是吧、啊啊、这里有一个即时路况、啊、
1: 我看一下前面的
0: 默
1: 默
0: 默
1: 默同学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嗯、这个图片显示的是在哪里、啊、前面是一个高架、
0: 哦、它有一个14秒的那个我们能不能
1: 哦，我们现在就是来刷新一下看看能不能刷到好不好、
0: 哦、
1: 这是在哪个方向前方形容一下是基本上是走不动的状态
0: 哦、
1: 基本上是走不动的状态。
0: 山里同学说万家丽南往北其实就是和香辅路交汇口比较堵啊，其他地方其实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其他地方呢它只能算正常堵，它都不是变异堵。你看大家周一早高峰的状态真的是很感人的啊。
1: 嗯，嗯，来听一下这一位默默同学说到哪里了、
0: 嗯、
1: 早上好。哦，来我们听一下啊。
0: 嗯，韶山路，
1: 你们听到了没有啊？韶山路这个地方，
0: 韶山路这个木莲路口，他说的好像是韶山路木莲路口这个红绿灯好像坏了，5分钟都没有变成绿灯。
1: 嗯，
0: 啊、哦，是这个位置。那马上跟那个12交警叔叔联系一下。
2: 韶山路这个木莲路口这个红绿灯可能坏了，5分钟都没有变成绿灯。
1: 哦，
2: 那还是交警啊。
1: 嗯，哦，
0: 就如果大家需要交警的帮助呢，直接拨打122啊。他是应该说的是韶山路的木莲路口那个位置，红绿灯是不是坏了？
1: 嗯，
0: 5分钟了都没有变成绿灯，一直是红灯的状态，直接给交警打电话122，好吧？
1: 嗯，
0: 啊、大家记住这个号码啊。现在就是大家打过122吗？可以尝试着在你碰到交通问题的时候跟他们联系一下，反应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
1: 对，
0: 嗯。
1: 另外，罗叶同学来了消息，他说我儿子就是读幼儿园的时候呢，经常迟到，幼儿园就在楼栋的边上。
0: 嗯，
1: 他们班从阳湖往市政府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呢，从来没有迟过到，非常的励志啊。
0: 对啊，就是住得越远，到得越早。
1: 嗯
0: 啊。张老板说，哈姐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心甘情愿的早到的，直播间没有化妆品蹭，没有零食当归黑豆蹭，你会那么早去吗？真是的，
1: 有一点事情都被你们看穿了。
0: 真的真的就不能营造一个人设吗？北大的研究生毕业，高精人才，
1: 一定要这么励志、
0: 啊、
1: 是吧？
0: 然后在那个西湖边上有一大套别墅，不能是这个人设吗？我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刷一下新闻啊。新的一周我们的生活又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1: 嗯，
0: 首先来看一下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都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依托12306大数据，铁路部门动态调配运力，前五月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加5.9%，其中呢5月1号单日送客是24084.4万人次，刷新了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的记录。
1: 嗯，继续来看一下，据这个深交所网站此前的消息，那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2026年6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50等这些指数的实施样本股定期实施样本股来近期的进行调整。
0: 嗯、
1: 那这次的调整之后呢，创业板指啊、创业板50正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权重的分别是达到了92%、96%，深圳100就重点领域的权重升至81%，相关的企业的研发投入稳步增长。
0: 嗯、
1: 那此外呢，沪深多支的这个主流指数已于6月12号已经完成了样本的调整和生效。业内表示啊，指数调整以客观指标为依据，个股挑出并不代表着基本面的恶化，达标之后呢，仍然可以重新纳入。
0: 这个6月份呢，其实这个 A 股市场还是做了一些比较大的调整啊，
1: 嗯、
0: 所以有一些股民呢，这段时间的心态是非常不稳定的。
1: 嗯，
0: 啊，我最近呢在微博上关注到一个大 V， 他呢就是经常炒股，属于那种就是戏谑型炒股的类型吧。但是最近呢发的东西真的

0: 12号更新的微博是这么说的：回本之后，我就把钱都提出来，把同花顺删了，我再也不看了。我找一个偏僻的海边度假村，我穿沙滩裤、人字拖，我就晒晒太阳，白天潜水，晚上吹着海风，喝点果汁，我听听音乐，我无忧无虑地过上一段。我现在天天以泪洗面，我的压力真的好大。我白天黑眼圈，晚上失眠，走路大喘气，我都不敢跟人说，我法令纹都哭出来了。你们最近心态也是这样，
1: 心态要好，别崩了，好不好？
0: 对啊，礼拜五不是反弹了吗？
1: 是的，
0: 笑死。法令纹都哭出来了。天乐要注意啊，不要大喜大悲，好吧？
1: 对，保持住自己的
0: 伤肝啊，
1: 保持住自己的表情。来看一下6月13号开始呢，金沙遗址馆啊，馆藏的这个太阳神鸟金翅亮相了国博古蜀文明展。那个展期呢是在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这个文物展呢，在2001年的时候这个文物是出土于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
0: 是
1: 它是一个圆环形的，器身非常的薄，那含金量呢高达94.2%。它的这个四鸟绕日的图案呢，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这一次呢，是它第三次赴京展出。
0: 再来看一下，在本周末最大的消息，大家都在关注的，当地时间的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和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刻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
1: 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训练装备运输车遭到了这个偷盗，大量的足球啊球鞋失窃了，球队呢训练一度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
0: 只剩一个足球了。
1: 事发于车辆呢是从这个佛罗里达州前往堪萨斯城的训练的这个基地途中，原定13号下午训练的计划受到了影响。那这个失窃的物品呢，不含球员的定制球鞋以及关键赛事的器材，警方呢已经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大部分的装备已经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的17号迎来世界杯首战，对阵克罗地亚。
0: 再来看一下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一轮，巴西对阵摩洛哥。上半场比赛呢，摩洛哥率先取得进球，随后呢，维尼修斯内切爆射得分，巴西1-1追平比分。下半场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打成了平手。而巴西呢，连续21届首战不败。
1: 之前我们说到过的这个机器人伴侣来了，人形机器人终于走到了离家庭场景最近的一次，但是做的不是呼声最高的家务活。上线10天的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 U1 是这个 UB 选收获了这个超3800台的预售的订单，对应的订单的金额逾1000万元。男款身着修身的西装，女款可以上妆，搭载养成性的情感大模型，仅限成人购买。业内表示需要注意伦理的隐患。
0: 就是这个，它卖出3800个，3800份了，
1: 没错，
0: 订单已经超过1000万了。央视曝光了75200箱特工酒完整的黑产链，这个网络主播暗示大有来头的特工酒，实际上是酒精勾兑的劣质酒。这个其实前2年就已经在查了，成本不到3块钱一斤，售卖的时候却定价599一箱。执法人员调查发现，包材的铁皮箱成本远远高于酒水本身的价格。目前呢，办案人员已经成功打掉了多个涉案犯�罪团伙，收获了犯罪嫌疑人40名，共查实涉案特工酒7.52万箱。所谓的特工呢，全部都是骗局，请大家不要相信。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据猫眼专业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端午档的芯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破了2000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文具总动员5暂列了端午假期榜单的前3位。那此前呢，据灯塔专业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前，共有18部电影定档2026年的端午档上映。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15号啊，白天到晚上全省呢是晴天见多云，湘东南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4度，今天开始升温了，最低气温也有19到24度。
1: 明天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南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的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
0: 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要结合周一的早高峰，大家这个时间比较紧迫的这种状态，我们要来唱一首《等一分钟》，是吧？
1: 在路上虽然大家等的不止一分钟但是这个心态还是要有。
0: 对，今天我们这个等一分钟呢，大家过来演唱之后，我们还有奖品要送给大家，我们有小礼物，这个小礼物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来自高桥大市场。

0: 从事文具生意的大老板杨总、
1: 啊、他又来给我们送礼物了。
0: 杨总一天就是，哈姐，我想给我们唱歌的朋友提供点礼物，你看可以吗？中间被我们拦截了一次，我说 不用，杨总，你不用天天这么客气吗？
1: 对，真太客气了、
0: 嗯、哈姐不客气，真的就是想给唱歌的朋友送点东西、
1: 哎、玩的就是一个开心、
0: 啊、对、嗯、是的、嗯、所以呢，今天我们等一分钟这首歌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不太记得吧，
1: 是徐誉腾当年的我在等一分钟、
0: 嗯、就是下一分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家可以过来挑战。今天我们要送，今天是礼拜一，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要送这个杨总呢自己的产业当中，人家是做文具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文具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啊，国内文具大咖。那我们今天就要送一盒笔给大家，他给我看了一下淘宝的价格，单支是13.8元，
1: 嗯，一盒是
0: 20支啊，
1: 13.8元，
0: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用啊，一直用到考上清华。我再核实一下，好像是20支，是20支、
1: 哦哦、
0: 明天呢杨总还要给大家送迪奥的口红
1: 啊。杨总您这生意做得很大呀，从笔就直接跳到口红了、
0: 啊、是的，今天我们是给大家送笔啊。大家其实我们在去年中华古曲库的时候有给大家送过杨总的那个笔、
1: 嗯、
0: 然后很多人用完之后觉得特别的好，很多很长时间了，有半年了吧，经常还有后台有快乐社族问啊，说他的店子在哪里啊，想去看一看，
1: 嗯
0: 啊，因为他可能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的这个文具了、
1: 嗯、
0: 所以他对这个国内市场哪些文具特别好用是相当有心得，是很专业的，所以他挑出来的笔呢都是很好用的。
1: 所以这次又、嗯给我们快乐车组来送出来的这个大礼包，特别感谢杨总，谢谢你，谢谢，
0: 是是是啊、笔呢是哦十支，十支不是二十支，对不起啊，
1: 哦
0: 十支，嗯，
1: 好是十支是吧？
0: 十支，
1: 好 ，OK OK， 嗯，那十支的这样的一个套装啊，送给大家好不好？嗯，确定啊？
0: 对，它是施耐德的笔啊，
1: 哦施耐德的笔就很好啊，
0: 对，
1: 确实
0: 施耐德的笔十支，
1: 嗯，
0: 好吧，
1: 嗯。
0: 然后今天大家就是过来演唱的话就会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施耐德的笔，一共是10支，大概价格是在150元左右，
1: 嗯、
0: 应该是这个啊、哦、好吧，
1: 嗯。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燕之屋。
6: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7: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6: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7: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6: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7: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6: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元，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7: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Here we go. Are you ready? Ready?
4: Ready.
3: Steady.
5: 在想象当中，你的周一早高峰应该是这样风驰电掣的。
6: 想多了，想多了。
5: 想多，你想吧，你可以想，我们一起想，好不好啊？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要来唱《等一分钟》，不能等，一分钟都不能等。周一早高峰非常。

0: 非常的忙碌。你看东二环北往南红山桥这个位置就堵得非常的厉害。
1: 一个可爱的小姐姐，感谢你的分享啊！这个东二环北往南红山桥这个地方堵得非常厉害，请各位绕道通行。
0: 好，夏小丁同学说，哇，杨总好会做生意呀、啊！你看他送一点东西，不就给自己打广告了吗？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们从来不在这里讲他是高校大市场的哪里
1: 啊。对，就是店名是没有提到，
0: 绝对不会提到。
1: 对对对，另外呢，他说希望张老板能够跟上。我说，他说我最喜欢吃川菜了。
0: 哦、张老板上次其实有跟上了。
1: 上次对对 对, 对，好像有在节目当中送到过。
0: 是啊、哦，啊，张老板，你看人家又点你了，张老板。好啊，啊、哦，给我们那个快乐车组搞一个89.3套餐来。哎，我们这个算不算道德绑架？
1: 算，我觉得挺算的。怎么不算呢？
0: 今天这个等一分钟啊，会唱的朋友大家赶紧来试一试，因为今天我们是有奖励加持的，好吧？我们杨总要送他认为觉得非常好写的施耐德笔，送十支给大家啊、日常呢给这个甲方签签字啊，对不对？批批这个单位的文件呢、啊，对吧？哎，王总来，轮到您签字了，你签完咱们就可以跟雷军合作了。可对吧，用你的时代笔写可是不是，
1: 是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的朋友呢目前在线的也非常多啊，都可以在视频号的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互动。我们待会儿要唱的就是等一分钟，来自于徐誉腾这首歌。
0: 所以今天新来的朋友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我们先把那个歌词拿一下，先练一练，肯定还是要选一个唱的稍微好一点的朋友，对吧？
1: 这是2007年的歌、当初呢最初是为黄品源来创作的、后来呢还曾经考虑过任贤齐来演唱，
0: 结果他俩都没有接手。
1: 对，都没有接手之后呢，徐誉腾啊就是接手去唱了这首歌。好吧，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
0: 是
1: 发语音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被誉为2007年最受欢迎的伤感歌曲。
0: 哦，伤感了吗？准备一下，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了。
2: 妈，
3: 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1。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3: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Here we go。
4: 准备好了吗？走。
5: 如果时间忘记了转，忘了带走什么，你会不会至今停在

0: 好古早的旋律啊。
1: 有人会吗？
0: 有人会吗？或多或少都听过吧。
1: 我是觉得听我们节目的至少也有45岁以上了。
0: 请你道歉，请你道歉。
1: 对不起。为什么道歉？是把他们想得太年轻了吗？
2: 如果生命没有遗憾，没有波澜。

0: 威哥姐姐说，哼，我才不会唱这种网络神曲。
1: 真的吗？真的吗？爱情买卖会不会？
0: 以前啊，这首歌的确是啊，的确是网络当中比较火的那段时间，好像就是像网络歌曲比较火的时候都会，
1: 什么那个什么猪。
0: 猪之歌，
1: 猪之歌
0: 啊，
1: 猪，你有一个什么鼻子，还有什么、什么两只蝴蝶
0: 啊，老鼠爱大米等等之类、那段时间比较火的时候，
1: 庞龙是庞龙的两只蝴蝶吗？
0: 是两只蝴蝶，对，庞龙的
1: 怎么唱、来着？
0: 亲爱的，
1: 你慢慢飞，
0: 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1: 薇姐姐姐，这首你也不会吗？
0: 我可以缠缠绵绵
1: 的，我可以缠缠绵绵，缠缠的的的。是这样吗？
0: 我可以缠缠绵绵翩翩飞，你的红尘来相随。
1: 对，我们也是非常拿手的啊。还有那个，还有什么？
0: 还有好多
1: 好多。
0: 其实当时汪苏泷也是。
1: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秋天不回来
0: 哦，
1: 是吧？
0: 秋天
1: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不回来。陈敏轩说，希望今天这首歌只有我一个人会唱，我们家中学生小杰俩的文具消耗量真的挺大呢。好吧，
0: 好的，
1: 哎，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真的还是很多人会唱。哎，
0: 是的，直接发送语音信息到893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唱了。
1: 启运同学说，那个时候还有你的承诺，如果我变成回忆
0: 如果我变成回忆，那是 Tank 吕建中老师唱的。
1: 我不会。你的承诺是什么歌？
0: 你的承你的甜蜜不对，前听风吟
1: 给的承诺，
0: 不是
1: 这首歌吗？
0: 那是听海。前听风吟说，今天两人合唱还算是有默契的。再过两天就是我们家女儿中考了，可以安排一首《我相信》吗？
1: 可以，我们在中考的那天，中考是18到20号，对不对？我们在18号唱这首歌吧，给大家助力，好不好？
0: 阳光天使说，我天唱的太好听了。

0: 听了。
1: 这是1980的歌吗？
0: 1980年的歌吗？
1: 这是80后的歌吗？
0: 这是，我看一下日期，
1: 这是
0: 2007年的歌。
1: 对，2007年。
0: 对，
1: 2007年的话，
0: 618发的。再等一分钟啊，再等一分钟，马上321上链接。2007年的6月18号发布。
1: 2007年，我估计孙燕姿可能都比较成熟了吧，是吧？
0: 是，
1: 好吧，那大家今天这首歌会唱的朋友赶紧来啊！今天杨总给大家送这个施耐德的笔，一共是10支，非常好用，助力大家工作学习啊、前途似锦。
0: 好，准备好了，我们要开始来放送大家的歌声了。
1: 对，
0: 第一位朋友，我们今天首先要有请的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停，小马哥。
1: 来听一下。
2: 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烁的眼，我不会让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能够感受你的心痛，那一年我不会让你也成永远。
0: 这个是星期一的正常状态吗？我想问一下。
1: 谢谢啊，谢谢啊。就是一开始就这么颠了吗？是不是？小马哥唱的非常好，就是不太能听得出来是哪首歌啊，但是还是唱的很有个人特色啊。
0: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
1: 小马哥的个人特色真的非常的鲜明哎。
0: 对，看来是堵在路上，确实堵久了哈，堵久了。
1: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位。
0: 下一位，刀比同学。
3: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
0: 哎呀，你今天声音特别特别的小、哎、
1: 对，都比同意，你重新录一个好吗？我觉得你唱是唱的很好的，很有竞争力耶。
0: 来听 Zero。
4: 可能年少的心太柔软，经不起风，经不起浪。若今天的我能回到昨天，我会想着几多钱。我再等一分钟。

0: 他唱得很好哎，
1: 真的
0: 很好
1: 啊，他每一次都还 OK 的，
0: 嗯，
1: 就是非常的标准稳定，
0: 嗯
1: 嗯，确实啊，确实当年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0: 是的，今天还有快乐车族在那个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这首歌我们唱的不够伤感，嗯，但是好像回到了读书时代，
1: 嗯
0: 啊，那一年非主流正流行，
1: 都已经炸出非主流了。
0: 旋律和柯秀良的《我不做大哥好多年》相似，我不做大哥
1: 好
0: 多
1: 年，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对对，
0: 相似吗？
1: 旋律其实蛮相似的，
0: 相似吗？
1: 我觉得相似的，相似的，
0: 啊、
1: 嗯，
0: 好吧，
1: 来听听敏轩同学的啊，
0: 来，
1: 嗯，
2: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我不会让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

0: 永远。
1: 他说他对这首歌不熟
2: 哦，但是他今天这个声音很好听，
1: 对，
2: 就是这个女中音给人温暖的感觉。
1: 嗯嗯，听听 W O 陈同学啊。
2: 嗯。
3: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等一分钟，看到你闪过的眼，我不会让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我再等一分钟，或许等一分钟。能够感觉你也心痛，那一年我不会让你变成永远。
2: 这个听得出来，非常明显是为了奖品来的。
1: 你就说他唱歌没表情呗，就这个意思呗。
2: 就是在标准当中略有一点被迫感。
1: 有一点像唱摇篮曲的感觉。
2: 就是来了，
1: 但是心不在这儿。
2: 对，心不在这儿。

0: 是又还是得来，
1: 对，
0: 就肯定还是有什么外界的因素影响了啊。
1: 还有一位小马哥也发信息过来了，
0: 哎呀，
1: 我们听一下，
0: 我们这有好多小马哥
1: 啊，听一下啊，
0: 嗯。
2: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我不会让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能够感觉你也心痛，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成永远。
0: 哦，他也是很好听的，
1: 是的，
0: 非常浑厚的男中音，
1: 比刚才那位小马哥赌的时间就是稍微短一点，是吧？
0: 对，你听得出来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1: 是，启运同学，要听一下。
2: 我再等一分钟，
1: 有男高音。

0: 这一看就是在 KTV 里面经常拿麦霸的。
1: 我觉得启云同学唱这首歌，他没有唱出非主流的那种特色，
0: 嗯，
1: 他的声音还是特别适合唱草原歌曲。就是我们原来就是在节目里唱的那个，就是说13亿中国人都会唱的那个，你在什么那拉提那个咱俩分手的那个歌叫什么来着？
0: 啊，
1: 就是养蜂女的故事，咱俩分手了，
0: 哦，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什么来着来着？
1: 就是特别火的那个，
0: 哦，
1: 是海莱阿姆老师的吗？
0: 是吧？
1: 就是你嫁到了什么娜娜？
0: 我曾经爱过你，是不是这个歌？
1: 不是这吧？
0: 不是这个吗？
1: 就是咱俩分手了，听说你嫁到那个娜拉提草叫什么来着？朋友们，我就不信我们快乐车族，我们快乐车族没有一个人能想到，不可能！快快快，3、2、1！
0: 你一说海莱阿姆，我只能想到我曾经。刘莹啊，我们先听一下，待会儿你们回答出来我们再说啊。刘莹同学听一下啊，
1: 就上了春晚的那个。
2: 我能回到昨天，我会向自己妥协，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1: 哎，他也唱得很好。
2: 我不会让

0: 永远
1: 好听好听，
2: 他唱的好哎，他唱的 好，
1: 是的、
2: 啊。然后呢，大家都给出答案了，可可托海，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啊，是是是。然后还有一位早饭说，你给我们一点发信息的时间好吗？我们打好字儿，对吧？还得发过来，你还得收到，你还催。
1: 大家好着急，大早上。好忙，
2: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1: 太忙了，又要给你们发语音，又要给你们发信息，还要提醒主持人这歌是什么歌，还要给你们回复关键词。大早上我们真的是，
2: 对对对、哦、我真的需要参加一下最强大脑。我跟你讲，真的，哎，我们最强大脑还有吗？
1: 对，还有啊，
2: 还有
1: 啊，啊、哦，这个暑假我们最强大脑的英语单词的训练，的记忆，还有我们的这个古诗文的记忆都还有的
2: 啊。对，它是免费的试听课啊，大家可以过来，就是你有的时候记忆力它真的是随着你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它就是记不住。
1: 对，8到18岁的孩子如果在记忆方面觉得说没有掌握方法，然后记起来很痛苦的，都可以来试一试。
2: 拉得很长的
1: 是、啊、回复这个英语两个字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这个课程当中呢是帮大家来掌握很多的这个记忆方式，
2: 对，
1: 可以运用到你的古诗文的记忆，运用到你的英语单词的记忆当中去。
2: 对，以前我们是只有英语，后来呢就很多快乐车主跟我们建议说，能不能就是古诗词，我们也很需要，尤其是文言文、特别需要，搞不清楚，
1: 对，
2: 真的是需要大量的做题和理解那个语言当中的节奏、所以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古诗词的，大家可以直接发英语过来，我们首先上一下试听课啊，带孩子过来听一下，
1: 这个是免费的试听课、回复英语来填写报名信息之后点击提交，提交完了之后呢、我们的老师就会和你来取得联系，在这个周末带着孩子来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2: 对，
1: 来上这个2小时的线下体验课。好，我们听听杰霸同学
2: 来。
3: 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我不会让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能够感

0: 他其实唱得非常的顺滑，
1: 嗯，
0: 但是呢，这首歌被评为2007年最受欢迎的伤感歌曲，结巴同学一点伤感都没有。
1: 你觉得我们刚才伤感吗？
0: 我们俩主要是
1: 我在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
0: 我主要是在找调。我就只有这一句是比较熟的，想着我都还没有就是到那个说我还要在里面植入自己感情，我这首歌不是特别熟
1: 哦，这首歌不算熟，
0: 对，
1: 那个年代的时候你都已经听TFBOYS 啊这种歌，
0: 我是听 TFBOYS 长大的
1: 哦，好，来，
0: 结巴同学说确实忘记伤感了，
1: 嗯，六六啊，听一下啊，
2: 如果时间忘记了算，忘了。爱做什么？你会不会只仅仅在说爱我的那天？
0: 他跟我唱的比较像。
2: 然后在这世界的一个角，有了一个我们的家。
1: 唱的比较小心翼翼。
0: 唱的就是就不是特别熟，我觉得他跟我唱的就比较像。
1: 哦、
0: 嗯、
1: 哦，
0: 对，啊、
1: 哦，
0: 今天最后一位吧，我们又超时了，朋友们。
1: 好，最后一位，最后
0: 一位
1: 啊，来。
2: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
0: 是张老板吧，
2: 看到你闪烁的眼，我不会让你伤心的泪挂满你的脸。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能够感觉你的心动。
0: 张老板，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互动没有人啊，就是实在是不会唱就不用硬来，好不好？张老板，谢谢你啊，谢谢你，老是怕我们这边人气不够，
1: 对，就怕我们这冷场，
0: 对，谢谢谢谢，嗯嗯，湖南的朋友和重庆的朋友，友谊地久天长，
1: 不分家啊，不分家、啊。
0: 对，我们今天就唱到这里，好吧？
1: 好，
0: 待会儿呢，我们会有一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由我们杨总给大家找到的特别好写的笔，施耐德的笔，一共是送十支啊。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订购热线88118811。
6: 燕之屋，
7: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8: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9: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8: 怎么报名？
9: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1: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从今天开始，本周呢，我们的中华古曲库都由杨总给大家提供了小小的礼物、
1: 嗯、
0: 啊，希望大家都爱上唱歌，然后通过唱歌呢，不断的抒发自己心中的情感。
1: 是的、嗯，今天如果没有获奖的没有关系啊，这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有一位朋友唱得非常好，在后台呢得到了很多人的点赞，这就是我们第二位小马哥。嗯、
1: 第二位小马哥，恭喜你！
0: 他的头像是一个。是一个城市的
1: 高楼大厦，
0: 高楼大厦，
1: 橘子洲，橘子洲，我看到了。
0: 橘子洲，哦、嗯，对对对，是橘子洲头。
1: 嗯，
0: 那小马哥，你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发过来，我们应该会把奖品给您直接寄到家里。
1: 是啊、嗯，直接把姓名、电话、地址发送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
0: 嗯、
1: 啊！也感谢第一位小马哥的参与，谢谢
0: 谢谢啊！
1: 那、啊啊、明天啊，明天继续好不好？
0: 明天是送那个 Dion 的口红，
1: 嗯
0: 嗯，正装口红啊。Dobby 同学说，我其实觉得十支可以送10个人的。十支送一个人，到时候用不完还浪费了你们。我们其实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杨总他可能也是从邮费的方面考虑了一下，
1: 寄一支出去。
0: 要不你们这边就是到付我们也行，好不好？10支啊。

0: 好，这个小马哥请速速将您的姓名地址电话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好吧。我们这样，我们等到9:05，如果您还没有发过来的话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积极表演的朋友。我跟你说，后头想要中奖的朋友好多好多好多呢。
1: 是的是的 啊抓紧时间来回复姓名电话地址过来。另外呢，我们的最强大脑

0: 将来还希望能够拓展你的空间，
1: 你想提高给孩子提高他的记忆力，让他记东西更快一些，而且不容易忘记的话，
0: 的
1: 我们这个是最强大脑是提升3到5倍啊，3到5倍的记忆力，所以呢，直接抓紧时间回复英语两个字，你先过来体验一下，如果你觉得孩子吃这一套觉得有用。赶紧来报名，好不好？
0: 因为学习的方法真的是很多，你上学的话，老师也会告诉你，他有很多很多的方法的。那种硬学，对吧？就是根本不太可以的。
1: 对，好。好，我们看到小马哥已经回复过来了，姓名电话地址了。
0: 好的，
1: 谢谢你。
0: 他已经发表了自己的获奖感言，谢谢主持人，谢谢工作人员，谢谢 FM893，谢谢。
1: 这是我们岳麓区的朋友啊，岳麓区的朋友。
0: 好的，哎呀，岳麓区的朋友在我们这里中奖率真的非常高。每次礼拜五的时候，岳麓区，我记得好像还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早饭说，因为岳麓区他们就是说话也是很酸，哼，因为岳麓区他们上班太远了，所以他们在路上的时间真的很多。而且岳麓区他们就是人数也比较多啦，所以他们就中奖的几率比较大哈。我虽然没有中奖，但是我上班很近啊，
1: 所以我在车上的时间就很少啊。
0: 对，所以我就没有中奖。心情已经平复了，心情已经平复了。
1: 好酸哦。
0: 来看一下，端午马上要到了啊！本周呢只上4天班。那长沙火车站呢，端午假期计划加开21趟始发的临时列车，涵盖了高铁城际、市郊以及普速线路。其中高铁城际、市郊列车一共是16趟，其中有2趟是夜间高铁，直达成都东、重庆东。车站同步升级了便民服务，开放了特色的休憩空间，保障大家的出行。
1: 另外呢，划龙舟来了啊！我们从汨罗市的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为了统筹做好中考、高考，这个中考、高考过去了，还有中考的这个考试，还有龙超赛事的这个交通保障。汨罗市所有的城市城乡公交于6月17号到20号统一调整，来进行调度，暂停常规的线路运营啊！注意了，暂停常规的线路运营
0: 是
1: 交通部门呢温馨提示广大的市民，请提前谋划好出行的方案，合理安排出行，避免影响个人的行程。
0: 是的，这是汨罗市的消息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岳阳的朋友在收听，那就特别汨罗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方案了。这个2026湖南高考志愿填报模拟演练呢，是6月13号的8点到19号的下午5点。会进行，那现在已经进行了2天了，今天15号了啊。帮助考生熟悉填报的流程，考生需要提前绑定手机号，完善录取通知书的邮寄信息，核对户籍、毕业学校等内容，信息有误呢可以在明天前完成更正。志愿填报分为查看招生计划、编辑草稿、提交保存和预览确认4个步骤。
1: 再来看一下长干高铁长沙湘江特路湘江铁路特大桥水下工程已经是基本完成了，主墩桩的这个墩基已经全部施工完毕，项目转入到了地面高架施工阶段。那这个桥呢是线路全控制性的工程，主桥长768.1米，长干高铁呢是下渝通道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一，通车之后呢将拉近湘赣两地的时空距离，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0: 李自健美术馆开馆10周年之际，会有2场工笔画的大展啊，这个很好看啊。2026的首届当代中国工笔画作品展和元明清中国工笔绘画真迹展同期开展，前者汇聚了263件当代的工笔力作，后者展示出了168件元明清原作的真迹。这些展览呢都是免费开放的，他们会持续到7月26号。
1: 职场新挑战、见习新未来、就业赋能活动呢，在长沙启幕。湖南省内的多家企业现场来选聘高校的毕业生，30名优秀学子登台展示，意向签约率超过了90%。企业开放 AI、航天科技、零售运营等等这些前沿的见习岗位。活动呢是由湖南省人社厅来主办的，成片之后呢，将后续登陆各大的平台。
0: 是的，那最近呢，湖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在长沙天心阁开幕。这个活动推出了旅游线路的推介、非遗的潮流秀等内容，并启动了线上的传播计划。在6月13号晚上，就是6月13号是礼拜六吧？是礼拜六晚上呢，长沙天心阁、黄鹤楼和滕王阁同步上演了古风非遗的光影秀，实现了3省的文旅联动。
1: 上个周六大家也关注到了湘 BA 的比赛，对吧？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长沙队呢在主场迎战的湘潭队。面对人员不齐的湘潭队呢，长沙队全场是掌控了局势，最终以102-76战胜对手，大比分是2-0晋级了 总决赛。总决赛当中呢，长沙队面临常规赛排名第一的株洲队，二十一号晚上二十一。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2011年夏天，一位老人因病去世，他的儿子站在他的房间，看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旧家具，打了3层补丁的旧鞋，他泪如雨下。这位老人就是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她叫何泽慧。1914年，何泽慧出生在苏州的名门贵族。世界文化遗产苏州网师园是何家的私宅，兄弟姐妹和旁系姻亲一代之内出现了6个院士。何泽慧18岁的时候考进清华物理系，他以最高成绩毕业以后，带着满腔的报国热情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结果却因为是女性而被拒绝了。他又辗转找到曾在军工署当过顾问的德国克里茨教授求教，教授被他的勇敢赤诚打动了，何泽慧成了他第一个外国留学生。博士毕业以后，他首先观测到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被英国《自然》杂志称为科学真闻。中国战火纷飞，他难以联系上亲人，他想到了正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的清华同班同学钱三强，想请他如果有可能带他向家中报个平安，两个人也就由此开始了书信往来。信越来越密，爱情也层层递进，终于1946年的春天，他们在居里夫妇的见证下举行了婚礼。之后何泽慧开启了自己的科学生涯最辉煌的篇章，他和钱三强一起合作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现象，并最早找到了四分裂现象，这些

重大发现，为他赢得了中国的居里夫人称号。1948年，夫妻二人不顾各种阻挠，义无反顾地回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筹建中国科学院。何泽慧还带领团队研制出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核乳胶。她和丈夫住在白粉刷墙的小房间里，却把苏州网师园捐献给国家。世界级科学巨匠有骄奢的资本，却朴素到尘土里，一心为国。中国首颗 S 射线天文卫星取名慧研，也是为了纪念何泽慧对中国高能天体物理学发展的推动。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首先来讲一个豪横的故事。以前呢，我们经常就是看人家直播呀，或者看照片啊，说那个在农村，大家用吃不完的西瓜养猪，对吧？
1: 啊、
0: 哦，猪啊呼吃大吃，
1: 嗯，
0: 然后就是国外的朋友看了就很难过呀，尤其是我们啊邻近的一些国家啊，西瓜这么贵，我们都是半边一小盒啊，你们喂猪是不是？
1: 嗯，
0: 这得多豪横啊！现在终于我们也有理解同样心情的时候了。
1: 这个河北农户，
0: 嗯，
1: 用榴莲喂羊的故事你们听说了吧？
0: 就是以前我们是特别的骄傲，哎呀，是吧？西瓜喂猪这个没见过吗？这西瓜多大点事儿啊！到榴莲的时候，确实是说不出这种话来了啊。
1: 看一下啊，最近河北邢台的有位农户赵先生，他用榴莲去喂羊的画面走红网络，不少网友感叹非常的豪横啊。
0: 嗯，
1: 据了解，赵先生经营水果店的生意，那店内售卖的泰国 A 级榴莲的单价是$26，
0: 是
1: 每一次进货量达到了150到200箱。
0: 嗯，
1: 运输和售卖的过程当中呢，总会产生破口啊、夹生啊、死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果。
0: 嗯，
1: 秉承着诚信的原则呢，他不售卖这种果子。
0: 是的
1: 啊，所以呢。
0: 就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赵还好、
1: 嗯，
0: 问题能解决，
1: 能解决。
0: 赵先生家里还有30多头羊，
1: 对、啊，
0: 羊群日常是以青草、麦苗为主食，基本上不投喂饲料啊。那他这个羊肉也好吃啊，
1: 嗯，
0: 各类临期破损的水果就作为羊的加餐。榴莲呢，每周会喂食2到3次，这种喂养模式呢，已经坚持2年了，也让羊肉的肉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的肉质清甜，而且没有膻味儿。这些羊肉呢，主要是自家吃。如果邻里顾客有意购买，他以50块钱一斤的价格出售，
1: 哦，
0: 价格也不是很贵，
1: 不是很贵，不是很贵，
0: 是，
1: 但是不是我想问的是羊吃吗？
0: 照片上羊是吃的，
1: 哦，因为我看到过那种抖音里很多那种猫闻到榴莲它是不吃的，甚至它要干呕，哦，就是羊它真的吃啊，
0: 它可能嗅觉不怎么灵敏吧，
1: 嗯，这个的确啊，
0: 嗯。这场走红的趋势背后呢，它确实也是诚信经营和物尽其用的巧思。他可能之前也没想过让羊吃，但是这个扔了呢，确实有点
1: 可惜了。
0: 对、嗯，后来给羊试了一下，发现哎，人家不在乎啊，就用这个损耗的榴莲用来喂羊，
1: 而且又提升了肉质，嗯、那羊的肉质又更好了，又不膻了，
0: 嗯，
1: 对吧？啊，你看喂养的方式非常的新奇啊，
0: 对，
1: 也很接地气。
0: 我觉得这种呢，它确实是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家里得有羊、
1: 嗯、
0: 第二个条件家里得做水果生意，而且要进榴莲。
1: 嗯，
0: 你像一般的喂羊的，它都不可能让羊吃到榴莲，
1: 对，
0: 所以关于羊吃不吃榴莲这个事情在这里得到了科学的解答，羊是吃的。以前我没有试过呀，
1: 对，
0: 你说老虎吃不吃榴莲，老虎也没有吃过呀，
1: 对啊，
0: 嗯，
1: 它可能就是

0: 是一方面它接触的比较少，
1: 对，
0: 我们自己可能都接触的不多，你更何况是小动物们呢，对不对？
1: 是的，现在好贵啊，
0: 嗯，
1: 当然了，今年便宜了，20块钱能买到，20块钱一斤能买了。
0: 张老板说羊有鼻炎，你看我属羊，我就有鼻炎。
1: 张老板跟你有什么关系？存在感这么强，你有鼻炎和羊有鼻炎有什么关系？
0: 对，
1: 张老板，
0: 啥都往自己身上贴。
1: 今天早上生意做了没有啊？就啊，备菜备了没有？
0: 啊，
1: 张老板是一般只管掌勺啊，还是说备菜你也要参加呀？
0: 对
1: 啊，
0: 啊，这个点我估计他好像还没有。9点钟嘛，一般到10点、11点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忙活一点。9点钟的时候，可能刚起床，也开始
1: 准备了，
0: 准备
1: 菜要洗洗切切了，
0: 对对对，
1: 准备好了，然后客人来了之后就开始下锅炒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最近呢，银川市民周女士投诉说，自家楼下有一户七旬用户在小区露天院内养鸡，每天早晨5点钟左右呢，鸡群就开始打鸣，白天叫声也接连不断，巨大的噪音严重扰乱了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据了解呢，早在2025年初，这个用户就开始违规养鸡，社区的网格员此前巡查发现后呢，多次劝导，老人也曾经配合将鸡全部处理。
0: 哎，这个很常见啊，我跟你讲，我家楼下也是。有几户院子里面都在养鸡养鸭，但是我在想，我说他们会怎么会养呢？就是它是一个小别墅的一个小区，这个里面在里面养鸡养鸭呀，也是在那种天台上啊。
1: 啊，天台楼上啊，
0: 露天院吗？
1: 那不是，就是你一楼啊，有些是一楼，
0: 有些是一楼，有些有在天台上养的。嗯，
1: 哇，真的好爱养啊。
0: 是的，他是在天台上养，他就不是走地鸡，对不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天台养的话，它违规吗？
0: 我应该也违吧，
1: 也违吧，
0: 也违啊，
1: 因为它叫声还是都能听得到啊。
0: 是的，
1: 是吧？
0: 后续邻里之间产生了矛盾，老人呢又重新开始购入鸡去只饲养，扰民的问题又再次出现。物业啊、社区啊、街道综合执法中队先后10余次上门宣讲相关的法规，告知违规的后果，但是老人始终拒不整改。老人表示，最初他主动处理鸡只，却依旧遭到了邻居的非议，觉得遭到了刻意的针对，加上自身呢患有脑梗、心梗。便赌气再次养鸡，他还提出了要求邻居赔偿100万元的名誉及精神损失，否则呢绝不协商。
1: 哦，那这个就是不想协商了吗？
0: 现场调解彻底陷入到了僵局。
1: 目前呢，当地准备处理出一个处理方案，社区呢联系老人子女帮忙疏导一下情绪，劝说沟通，执法部门呢也会依法下达限期的整改通知书，柔和的调解和依法处置并行，敦促问题的整改，维护小区正常的居住环境。就是所以你说要找一个就是合适的邻居，确实也是一个福气啊。
0: 对，
1: 我觉得养鸡它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鸡确实起得特别早，早上5点钟开始打鸣，这也很多人也受不了。
0: 它一打是一片，你知道吗？它一片鸡都在那儿。
1: 而且有些人他可能有睡眠障碍，对吧？到了40-50岁的时候住院，人家都是住院上厕所轻松啊，晚上能睡得着啊，是吧？他可能4-5点钟才刚睡着呢，你这一打鸣他又起来了。
0: 他不是每一只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起得这么早。
1: 是的，他不是那种合理的，每个人睡眠时间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养鸡的话它还是脏的。我觉得在养鸡它就应该是在广阔的大地上，
0: 或者是棚内。
1: 对，它反正不能在城市里。因为它，我觉得它也容易有鼠患、蟑螂。如果你搞得不是特别干净的话，它就有可能有老鼠。
0: 但是我们家院子里面有一只人在养，有一个人在养鸭呀。养一只
1: 鸭子，它是养的是
0: 它是宠物鸭，
1: 宠物鸭就是那个，就我们上次新闻里说的那个叫什么鸭来着？
0: 叫
1: 什么什么鸭？3个字的
0: 可达鸭，
1: 可达鸭
0: 是吗？
1: 对，可达鸭是胖乎乎的那种。
0: 他每天对那只鸭子可好了，每天下去遛它。
1: 对，
0: 遛它之后还给它
1: 兔子，还有那种就是很可爱的兔子，也是宠物兔。但是兔子也很臭。当然了，猫和狗狗其实也是带有味道的，
0: 也都是有味道的，就
1: 是
0: 要清洗，不断的去清洗它。
1: 是的，但是养一只可能还好吧，养一群可能。
0: 所以它就是遭到了邻居的这个投诉啊。
1: 是的，
0: 违反小区的管理规定，也影响了他人的正常生活。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确实要双方要放下对立的心态，各退一步去理性的沟通，不然的话，那你先赔我100万，我再沟通，那这个事儿没得谈了，是吧？
1: 不可能嘛，不可能为了几只鸡100万，那100万我搬家了。我再买个房。但 但是就是也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我们现在
0: 啊，你也能理解他，也能理解他，是吧？

0: 哎，张老板怎么没有发信息过来呢？啊，好吧，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这是来自陆先生乐队的《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
1: 银龙暮色天空，氤氲了川流众生，我是为了找到明天，最后才找到你。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3: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4: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5: 好的好的，我们收到消息了，收到消息了。那个不是可达鸭，那是科尔鸭哈、哦。可达鸭是一个动漫形象哦。
6: 但是可达鸭比较有想象的空间吧。潇湘凌风说了，可达鸭是动物。

0: 里面的 OK， 那个叫科尔鸭。
1: OK，
0: 哦、好的好的，科尔鸭科尔鸭。哦，好好好的。嗯，我们刚才也去搜了一下，68块钱一只。抓兔子说，那如果能要你们非要理解养鸡的话，哦，那我养蛇是不是也可以？
1: 啊，
0: 如果他的鸡吓到我的蛇，我是不是可以索赔200万？哎，他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也很对，
1: 是的，嗯啊，就是不能这么就不能这么聊。
0: 如果你在小区里面，你说你养这个可以，那我养那个，那我养老虎是不是也可以？
1: 是的，
0: 嗯，哎，老虎是不能养的吧？
1: 不不不，我们是说这个道理嘛，这个
0: 道理，
1: 这个道理就是说，就是邻里之间没必要这个样子，
0: 是
1: 是吧？
0: 嗯
1: 嗯，好，另外来看一下。
0: 远亲不如近邻嘛，
1: 对
0: 吧？
1: 对。
0: 6月13号呢，江苏泰州的这个凤栖湖农场的工作人员在田间采摘西瓜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枚连体双胞胎西瓜。
1: 嗯，这两个瓜呢，它的这个瓜体紧密的相连，大小不一，整体呢、
0: 嗯、
1: 非常像一个葫芦。
0: 哦，
1: 然后称重之后呢，总重量达到了14斤。农场的这个王女士拥有10多年的这个种瓜的经验啊，
0: 嗯、
1: 她表示说，连体的西瓜真的非常的少见。
0: 这个农场呢，在2019年的时候曾经长出过同类的西瓜。巧合的是，当年她的弟弟也喜得龙凤胎。
1: 哎呦
0: 啊！王女士认为连体西瓜寓意吉祥幸运，所以呢舍不得将其售卖，还希望这份好运能够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1: 嗯，
0: 据了解呢，这种连体的瓜呢，在蔬菜学上属于畸形瓜，多由花朵发育异常、生长环境影响所致，虽然外形特殊，但是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1: 嗯啊，有些朋友会觉得是它是一种象征啊，
0: 对，
1: 寄托了美好的期许，
0: 是
1: 也是有非常有趣的这种民间的心意啊。
0: 对、嗯，这种意外的惊喜呢，就是给大家寻常的生活、啊、增添一些快乐，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听到了觉得很有意思，你看到了你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啊，
1: 好不好吃咱们另当别论啊，
0: 是
1: 就是、
0: 嗯、
1: 只是说外形上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0: 平淡的生活当中，总要有一些小小的小确幸啊。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为什么会没有头发，好不好？嗯，
1: 我不想聊。
0: 没有说你啊，对不对？我们可能是说抓兔子呀，可能是说张老板啊、哦，为什么头发越来越少了呀？
1: 啊、
0: 哦哦，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有没有是你洗完头之后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呢？比方说你洗完之后喜欢用这个毛巾大力的去搓揉你的头发呢？
1: 嗯，有。这个专家就表示啊，洗头之后用毛巾大力的搓揉头发呢，可能会造成发质的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更容易导致头发的脱落。
0: 是，湿头发的时候呢，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增加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这个时候你如果来回的去揉搓你的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正确的是呢，你用毛巾轻轻的按压头发，把头发上的水分吸掉就可以了。
1: 嗯，
0: 最好是在头发是比较湿润的情况下，你不要去梳理它啊。
1: 对，你们有没有去过那种理发店，就是外面的理发店去给洗头、
0: 嗯、
1: 洗完头之后有一些这种洗头小哥或者洗头小妹，哇，给你就是把你的头
0: 像皮球，
1: 对，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那个力气啊，你真的是从头到尾，你有感觉什么呢？感觉你的眉毛都被拉起了，
0: 哦、
1: 你懂吗？就
0: 是
1: 就像扎辫子一样，扎独角辫、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其实那样是很伤害头发的、
1: 嗯。
0: 就你头发稍微的用那个干发帽把它那个头发吸掉、吸干之后呢，你可以去吹，然后你也可以，但是吹风呢，它其实不能用太烫的这个热量，它会带走你头发的水分，所以呢，你就是用毛巾轻轻的把它弄干之后，让它自然的干完。全部干燥完成，你再去梳理它、
1: 嗯、
0: 因为湿发是特别容易掉发的。
1: 还有那个有一些女性朋友会选择干发帽，是不是、
0: 嗯、
1: 啊，就是你如果是长头发的话，你会把它卷到干发帽里面去。
0: 但是干发帽就现在冬天它是比较好用的，
1: 嗯
0: 啊，干发帽它的吸水能力非常强，就你也不要绑得太紧就好了，你就轻轻的把它套进去就 OK 了。
1: 对，
0: 嗯，
1: 张老板说他刚刚买菜到店啊、
0: 哦，
1: 刚刚买菜到店，
0: 啊、
1: 对对对，9点半了、
0: 哦，
1: 已经开始准备中餐了。
0: 是啊、大家都对你的店里的菜很满意耶。也没有什么期许了，就希望生意越做越红火、哦、
1: 好的，
0: 差点就要说出快给我们的快乐车准备一个89块钱的套餐。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吃饭饭后不要立刻吃水果。这个呢，其实可能很多家族群里面也会有啊，有这个建议、
1: 嗯、
0: 就是吃完饭之后不要吃水果，
1: 因为你的正餐、
0: 啊、
1: 你的主食消化后呢，很容易让血糖升高、
0: 嗯嗯、
1: 然后你的胰腺它需要分泌胰岛素来进行调节、
0: 嗯、
1: 你这个时候立马吃水果的话，其中的果糖啊葡萄糖啊，它会形成血糖叠加效应、
0: 嗯、
1: 短时间内让你的

0: 血糖第二次冲高，长期这样的话会加重胰腺的负担啊，诱发这种胰岛素抵抗，进而可能会发展为啊糖耐量异常，甚至是二型糖尿病。
1: 另外呢，饭后立刻吃水果还会稀释胃酸，延缓胃排空，引发腹胀和消化不良。但是我们经常出去，就比方说你去吃漂亮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最后会上一点水果，
0: 是沙拉呀，水果沙拉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水果沙拉之类的，所以你就会我觉得就家里老人家会说啊，吃完饭之后不要吃水果，然后你就会不以为然啊，这有什么了？我在外面吃饭，他人家最后也是上一点水果啊，怎么就不能吃了呢？
0: 如果你真的是有那种血糖控制不佳的朋友，那我们建议就不要了，好不好？
1: 就是我们用几个字可以讲为什么不能吃，叫升糖很快。
0: 对
1: 啊，您听到升糖那就算了，就不要吃了。
0: 升糖啊，就不要吃了。
1: 海风有歌
0: 包青
1: 天。我们的节目现在这么二次元的吗？我想问一下。
0: 很颠很颠。
1: 如果你是血糖控制不佳的，你餐前一个小时之内，睡前一个小时之内，餐后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吃水果。餐前一个小时啊，那这个水果就是它作为沙拉它也不能吃。
0: 那你就下午的时候或者是上午的时候，在两餐当中去吃一吃。
1: 这个时候血糖相对是比较平稳的，你可以吃点水果来补充营养，又不会造成血糖的大幅波动，还可以避免下一餐前低血糖。
0: 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4点之间你去吃水果，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
1: 像一个上午茶和一个下午茶。
0: 没错。
1: 我昨天看就是有人吃减肥餐啊，他就是血糖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吃减肥餐，他玉米只能吃半根，如果吃一根玉米血糖就会爆表。
0: 好难啊，为什么？
1: 对，这个就没办法跟他比，他真的是一点都吃不了。
0: 抓兔子认真了，抓兔子发来了自己的形象照片，说理发店的老板都羡慕我的发量，什么我的头发很少。好的好的，我们看到了你发量 OK 的，非常充足。
1: okay,
0: 非常充足。
1: 还有点带卷卷的。
0: 对，
1: 你们在节目里说抓兔子没头发，你们从哪里得来的结论？保护好眼睛啊，戴着眼镜跟我一样非常斯文。、看上去很有文化的样子。
0: 哎，什么叫看上去？
1: 阿俊同学说我的早餐
0: 就是半根玉米。
1: 半根玉米啊？真的吗？我吃一根玉米都觉得少了一点呢。
0: 它是半根玉米旁边有黄瓜啊，有西红柿啊，还有鸡蛋，我觉得它是很科学的。
1: 对，但是这样吃，这是早餐吧？
0: 早餐。会饿吗？就是你能告诉我你能挺一上午吗？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做过一个话题，什么东西吃完了之后能挺一上午，到中午都不饿，
1: 5个小时。
0: 你这个到10点半就饿了吧？
1: 这个会不会没有力气啊？就比如说上午如果要跑一个800米的话，会不会跑不动？
0: 谁上班要跑800米、啊？
1: 我假设嘛。
0: 你就是要闹肚子，然后呢，厕所在800米之外，是吧？
1: 他说不会不会，细嚼慢咽，他可能是形成了一种习惯，早上就只有半根。但是我看你这半根玉米。也还蛮粗壮的啊，可能是因为拍的比较近的原因。哎，你这个是糯玉米吧？糯玉米应该是
0: 甜玉米，
1: 甜玉米
0: 不是糯玉米，
1: 不是糯玉米吗？
0: 感觉不是，甜玉米，
1: 因为糯玉米它也会长胖。哎，我现在就是减肥的知识都已经
0: 快溢出来了，
1: 我是后级别的了。虽然减肥没有成功啊，但是不影响我知识的摄入。
0: 行，好，
1: 好的，
0: 就让我们
1: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早餐，真的看上去好漂亮，而且一看就很健康，非常干净。
0: 就让我们在愉快的周一早上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好不好？祝大家就是周一的一切都顺利，新的一周一切顺利，然后端午节也要来了，
1: 对，
0: 该吃的那个粽子呀，
1: 对，
0: 那个都买起来，咸鸭蛋呀都买起来，
1: 开开心心的，然后那个端午是可以开心的啊。不要相信什么人老是说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也安康，
1: 也可以
0: 也安康，但
1: 是开
0: 心也可
1: 以。是的，希望大家呢就是以这个饱满的状态来迎接我们节日的到来。
0: 是的，最后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赶紧啊，就是如果说有孩子想要加入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营的，回复足球这两个字来报名。如果想要加入我们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的，可以回复英语这两个字来提前报名了。
1: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4: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那些特别聪明的人，他们的大脑是不是出厂设置的就跟普通人不太一样？这个世界上存不存在聪明脑？黄翔是一名脑外科医生，亲手开过将近8000个人的大脑。天天跟大脑打交道的他，对这个问题呢，肯定是有发言权的。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咱们自己或者孩子变得更聪明？有没有什么窍门？我们来听听黄翔怎么说。
5: 我是黄翔，我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啊。从业至今，你知道我开了多少刀？我做过7000多例啊，将近快8000例，就是看了将近8000个人的大脑。你知道他问我最多问题是什么吗？就黄医生啊，就是你开过大脑里面啊，那些特别聪明的人和特别不聪明的人，他大脑有没有区别了？就是我跟你讲了，我做过几千例的大脑，我的感觉啊，就是我没找到。确实没找到。其实人类历史上啊，对聪明人大脑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在研究。那么最著名的是哪一个被研究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大脑被切成240片了，然后开始分析为什么这么聪明了，结果发现了什么？爱因斯坦有点脑萎缩，爱因斯坦有点自闭症。然后后来有一个科学家呢，他确实分析出来了，他写一篇论文了，我发现爱因斯坦哪里聪明了，他有一个脑回路特别大，就是聪明的原因嘛，相对论呢，相对大。但是这篇论文呢，就被几百篇论文攻击，攻击啥呢？说你要搞这个，首先要动脑的解剖了。那这个大的脑回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大脑的 Omega 区，管人手运动的脑回。就为什么爱因斯坦 Omega 区特别大呢？因为他生前特别喜欢拉小提琴，拉了一辈子，所以 Omega 区特别大，所以这不能够解释他为什么这么聪明呢？所以我一直在讲一句什么话呢？人的成就的确是

0: 有高下之分，但人的这个大脑是没有贵贱之别的。只要你是一个健康的大脑，每一个人程度差不多的，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你的开发使用教育很重要。就是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英国伦敦学院做了一个研究叫测智商，就是小学到初中的孩子测智力，他不测一次，每年测一次，他每年都要测一次，中间不加以干预，他自然发展，每个人不同的命运嘛，不同的教育了，他就会发现啊，就这些孩子，有的孩子刚开始智商很高的，很棒很漂亮测出来，哎，过了几年一直在下降，就变得平平无奇啊。有的孩子呢一开始真不怎么样啊，很普通啊，没有什么特长，没有特别好的地方，哎，过了几年他教育好又培养好，哎，智商在慢慢的走啊，慢慢的往上走。因为我看这篇文章很深刻，讨论了两点，就这个人的智力啊不是一成不变，人的智力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线，它在不断的在波动，根据你的教育你的生活不断的波动，所以人的智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他讲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高智商的孩子，也没有低智商的孩子，只有高智商的教育方法和低智商的教育方法，所以脑科学教育培养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你就说啊，那为啥？那你说每个人都想成功，每个家长都希望这些孩子特别的好特别优秀，那你又说每个人的大脑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聪明脑回，那我怎么让他变得更聪明更成功？我怎么激他出来呢？就激娃要激对地方，我激哪一块脑子，你脑子这么大，我激哪一块脑子才能变得更聪明呢？其实真的很简单，就两句话就够了。第一个就是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二个是把目标不断不断的告知你的前额叶，前额叶不是在你这个清醒的时候帮你想吧，不仅是这样的，在你不清醒的时候他也会帮你想办法，他是自动的。现在讲什么吸引力法则，当你一个人真的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全世界为你让路，所有的资源都为你过来，为什么？其实是你的大脑在帮你想办法。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不断的告知自己大脑奋斗目标。以前有个奥运冠军叫博尔特，就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奥运的那个田径的冠军，他获得冠军以后，记者采访他，请问你是怎么获得冠军，怎么成功的？博尔特穿了一个短裤了，短裤里面掏个纸条，然后皱巴巴的说，这是我的那个，这是我的秘密。纸条打开一看，我要获得奥运会的冠军。他说这个纸条我看了十年，我每天看每天看每天看，看了以后就他好像我就自动会帮我想办法，想到好多训练的技巧啊，保健的技巧啊，然后这个比赛的技巧啊，一两天没有用，一两个月也没什么效果，要看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慢慢你的前额叶会不会帮你工作，他会帮你工作，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啊。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刚才呢，黄翔提到，不断告诉大脑我们的目标，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想办法。那除了这个，还没有别的办法呢？黄翔回答说，运动，而且呢，运动完马上学习，效果更好。
1: 我是支持运动是让我变得更聪明的。为什么运动让我们更聪明？因为它激活整个大脑。普通的一个动作，机器人做不到的。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喝水，我首先我要拿这杯水，我现在我们都在设计机器人了，我的团队合作团队都设计不出来了。请问我的拇指和食指要捏多少牛顿的力才能把它拿起来，然后太重了会把它挤出来，太轻了我拿不起来会掉下去，然后我要划一道美丽的弧线才送到我的嘴边，请问这个怎么算出来？很难算出来吧。所以你普通的一个动作，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设计脑机接口的角度，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研究是非常非常难的。

0: 的。所以我想，为什么运动能够激活我们的大脑，就是问题就在于运动可以提升，一个是激活我们的整个脑区，第二个它能为我们的大脑提供养料啊，这个养料什么叫 BDNF， 叫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运动完之后又聪明又健康，我们家的娃运动完之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为啥？那不公平吗？差在哪里？运动呢可不可以长我们的脑细胞？可以长。可以长神经连接吗？可以长，都可以长。但是问题是长了以后，长了脑和提升学习成绩之间还有一道桥梁，你有没有为你的学习什么样，我们现在有很流行的是引流。所以如果你长了脑，长了神经细胞，长了神经连接，你不用的话，大脑会怎么样？用尽废退，把它删掉，你就白长了。那也不会白长，你肌肉长了。但是我长了脑之后我去打游戏，这个脑就全部用在游戏上了。运动之后睡觉睡得越来越香啊，就运动完之后跟着学习，学习这些脑力全部用在学习上，你才能又快乐又聪明。第二个是，就是我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我才能长我的脑子，才能分泌 BDNF， 才能分泌脑源神经生长因子。有氧运动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大脑是不是全身烧热量烧最厉害的器官，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你知道多少是被大脑烧掉的吗？20%到25%，就你吃进去四分之一被它烧的。你说大脑只占人体重多少？2%到3%，大脑三磅重啊，1.5千克，你除一下你的体重啊，这不方便公开了，到底大脑占你的多少啊器官。但是我们知道怎么获取能量，糖酵解，对不对？所以需要非常多的氧气，所以有氧运动是很重要的。但是光做有氧，不是我光跑马拉松有用吗？光跑步有用吗？能够长出很多脑吗？我跟你说不行，一定要把有氧运动和复杂运动相结合。什么叫复杂运动？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打篮球，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的躯干是配合的运动嘛，是不是配合的运动？所以这个激活的整个脑区就不一样。所以有氧加复杂才是真正的健脑的这个运动啊。我讲一个美国的这个科学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内普尔高中。我们普通的学生去上学，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干嘛？早读课嘛，上课嘛，对不对？0点体育课的孩子到了学校第一件事情做运动，做运动，每个人带一个手环，跑步，一直跑，一直跑，跑完之后做复杂，就是带一个手环啊，它不是随便跑的，一定要最大心率的 80%。 什么叫最大心率 80%？ 就是要测你心率，220减掉你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要乘以160%。 然后到了时间要求我继续运动了，运动完之后我洗个澡休息一下再读书。这是实验组的学生。那第二组学生呢，就是对照组了。对照组就是来上课，体育课放在下午，半年以后去测量这两组学生的成绩，哪一个提升的更多。我告诉你答案啊，就是这个零点体育课的孩子，先运动再学习的孩子，他的阅读理解和数理逻辑的分数提升了多少呢？17%。你知道普通的孩子有没有提升呢？也有提升，提升了11%，两者相差6%。我们大家都是学生过来的人，6%可不可以让一个中等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学生？你想过没有？所以这就是运动带来的好处。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杰，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节相

0: 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3: 还是我闺女懂我。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5: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6: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7: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5: 怎么报名？
6: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8: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说到学习呢，还有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走神儿。孩子写作业为什么会走神儿？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孩子更专注？一起来听听黄翔的解读。
1: 我们的大脑是从哪里进化来的？是从远古社会进化来的。那我们的大脑和10000年前祖先的大脑有区别吗？有没有区别？我跟你说，没有区别。大脑没有进化的这么快，10000年对大脑来说，进化的角度来说就是1秒钟。这个网状激活系统用来干嘛了？你知道吗？用来我们祖先躲避大草原上的动物的，所以它的判断标准是有利于生存的，那我的脑子就可以让我活下来，和我生存没关系的，我就不放，是这个意思。从三个角度去分析，第一个有没有威胁，我们要设置一些小威胁。就第一个，我就跟问，上课偶尔点点名，这是不是一个小小的威胁？你被点到名之后，你会不会特别专注？肯定转就激活了嘛。第二个呢，我自己能不能给自己点名？所以对比较小的孩子，我们可以设置专注力警察，就贴在他书桌上。你知道分心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抬头看。他书桌一抬头能看到的专注力警察，我喜欢黑猫警长，我专注力警察就是黑猫警长，你要专注哦。这设置威胁的，就能够把他拉回来，这是第一点了。第二点是，是不是符合我的目标？所以我一直讲了，学习在每堂课上课之前，其实都是要有小目标的。就这堂课我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一定要目标要非常的明确。如果没有达到目标，我就继续追问老师，对不对？如果达到我的目标，那结束再见，是吧？我把我的问题一条一条写在什么，写在我的纸上，老师如果讲到我勾掉，讲到了我勾掉，如果这些没讲到的，那我再问老师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所以一旦老师发讲到的这个课程和我的目标相关的，那我肯定是能够专注的，对不对？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不是和我有关的信息我怎么去搞，就是我非常强调的预习很重要。很多同学就为什么他上课老是不专心，他没有明白预习的意义，因为他抱着看演唱会的心态去上学。看演唱会要准备吧，我不看电影要准备，不要准备，准备好像不好了。他以为老师在开演唱会呢，其实老师在打包纸输送给你，你知道吗？这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一定要预习，预习的时候，你当你预习的时候，就要建立跟知识的什么亲切感。所以和我有关的新的信息，在头一天晚上预习的时候，它这个知识点就和我有关了，而且是新的信息。第二天再碰到它的时候，这种

0: 一半新一半旧，然后我又好像，哎呦，这个我这边看到过的，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再往下啊，一心二用到底行不行？实际上最聪明的脑科学家早就研究过了，对他们来说就是很简单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你知道大脑的注意力系统其实是有两套的，第一套雷达，第二套相机，叫做俯侧注意网络和背侧注意网络。什么叫背侧，什么叫俯侧，你知道吗？生物学家对人的研究都是，人其实不是直立的，我们对人研究就是趴的，所以趴着的时候我向着太阳的一面就是背侧，我这个对的地的一面就是俯侧。如果是俯侧注意网络，它就是个雷达，它是负责无意识的，比如说我开车开的，突然间前面有个人窜出来，我赶紧踩刹车，这是不是无意识的就踩，它可以多项任务共同去执行，这就是大脑雷达扫射面很广。但是如果你要学习，你要搞研究，你要在一个行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你用的是不是俯侧注意网络，是不是这个雷达，完全不是，你一定要用背侧注意网络，把这个你要搞加强了，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学习成绩好的人。所以这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只有一个焦点，它每次只能打一个靶。所以你知道那什么时候能够一心二用，什么时候不能够一心二用了？你要谈到学习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培养它一心二用的习惯了。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都头疼的问题，孩子做事情总是三分钟热度。从脑科学的角度，怎么才能让孩子坚持下去，甚至爱上学习呢？我来听听黄翔给出的建议。
1: 那其实三分钟热度是每一个人都会的。我们古代的这个生存法则，远古社会原社会生存法则是，你看到个东西就要去拿嘛，对不对？但拿完之后这就没这个资源，果子摘完就没，我得到其他地方去摘了。牛羊把自己的草吃完了，我就到其他地方去吃草了。所以我必须什么三心二意啊，我必须这个不在一个地方扎根，否则我就完了，对不对？但是现代社会的规则不是这样的，他兴奋什么长期主义，兴奋在一个地方工作到底啊，兴奋在这个地方钻下去我才能取得成果。所以这是两套规则的不一样。所以在进化角度，在脑科学的进化论的角度叫什么，这个专业的名字叫适配。就是我现在的社会的制度或者我大脑的进化的速度跟不上我们社会发展的速度，所以叫适配了。那我如果三分热度的话，我必须什么激活哪一个脑区，我才能让它一直有干劲，一直有激情干下去，你知道吗？叫苍白球。为什么叫苍白球是什么？就是因为它很苍白。就科学家解剖的时候，脑子一切开，就在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圆圆的球，很苍白，他就把它取名为苍白球。首先问一个问题啊，做事情是先有动力再有行动，还是先有行动再有动力？其实对大脑很多情况是反过来，是先有行动再有动力的。或者说什么事情呢激活你一直做下去，可能第一个启动因子你是动力，但是动力是不可持久的，你只有一直做一直做，做着做着你才会更有动力。所以这是谁提出来的？是德国精神病学家这个人提出来的。他把这个现象称之为什么，叫行动兴奋现象。身体动起来之后慢慢的产生行动力。为啥这样？其实就是你的运动区激活以后，它激活了苍白球，苍白球再激活我想更做。所以如果我确实没心思工作怎么样，一般来讲呢都是先做个小动作。我有的时候写书啊，我也不想写啊，我也挺偷懒的。但是呢我怎么激自己第二天要去写书，我头一天晚上 Word 打开 WPS 打开，先把第二章什么名字先打几个字，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第二天我不想写书是吧，先支持自己赶紧就坐在这个上面坐下来啊，全都打开了，还有个秘书帮我全准备好了呢，先写一句话，写了第一句话你就想写第二句，写了第二句就想无数句了。所以这就是先让身体行动起来。就一个人为什么感到快乐，因为我们的快乐

快乐其实都是回忆出来的，对不对？当场的现象是很少，就是其实我们回忆的时候是，其实人只把握两个点，第一个是高峰的时刻，第二个是最后一刻。只要把这两个把握好，都是快乐的，那这个事情回忆起来它就是快乐的，它就是分泌多巴胺的。

0: 海盗这么漂亮，然后记住了烟花是分钟定律吧。所以第一个就是不断给孩子创造峰值体验，就是当个孩子啊，终于解出一道题，特别你把握好这个时候，拼命的奖励，拼命的表扬，给他具体的礼物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开心第一次啊，但你不能说，哎呦，很抽象的词，我们家娃真聪明，我们家娃真棒，我们家娃真有前途，这些都是抽象的词，没有用的。大脑不喜欢抽象的词，他喜欢什么？具体的礼物，具体的礼物才有多巴胺。你要给他具体的奖励，然后终点怎么做？就难的题目一定不能放在最后一题，这不是考试啊。考试为什么给我们留下最丑恶的回忆？因为最后一题最难，你知道吗？所以所有人都怕考试，对不对？所以我们平时写作业要给他美好的回忆，难题绝对不能放在最后一题，难题放在中间创造峰值，就是最后一题一定是很简单的，也是特别好玩的，然后再给他创造一个终点体验，最后一题妈妈爸爸帮你放烟花的，所以这种绝对是爽的，你知道吗？所以他怎么可能不开心于这一次写作业呢？峰中体验呢？所以峰中体验体验过之后，辅助被盖就被激活了，多巴胺出来了，苍白就被激活了。妈妈，我明天还想跟你一起写作业，对不对？你会鸡飞狗跳吗？你不会的了。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是明朝诗人梅之涣瞻仰了李白墓之后写的一首小诗，其中鲁班门前弄大斧一句为后人所传颂。这里所说的鲁班是春秋末年的巧匠，人们尊之为木工的开山鼻祖。据传说，锯就是鲁班发明的。那时候木工的工具只有斧头，用斧头伐木非常吃力。有一次鲁班伐木的时候，手被野草叶子割破了流血，只见这叶子长长的，边缘上有许多锋利的小齿。鲁班深受启发，便发明了锯，用锯锯木头比用斧头方便省力多了。据传说，木工用的刨子、钻、铲子、曲尺等工具也是鲁班发明的，至今有人仍把曲尺称为鲁班尺。起初鲁班在画墨线的时候，自己拿着一头，他的母亲拿着另一头。后来他发明了墨斗弯钩，这样画线的时候就用不着两个人了。至今墨斗弯钩仍然被人们称为班母，意思是说它代表了鲁班的母亲。关于鲁班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还有一个是值得记取的。小时候鲁班雕刻了一只凤凰，人们却嘲笑他把凤凰雕成了鸡。后来鲁班勤学苦练，手艺不断提高，终于雕出了美丽的凤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鲁班并不是生下来就心灵手巧的，而是经过刻苦努力才成为世人所称颂的神将。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鲁班早已成为了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

0: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1: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0: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0: 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1年，华星唱片为梅艳芳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亲密爱人》。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男人在录音室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抬头看着墙壁上的钟表，9:55，无奈地摇摇头，示意里面的歌手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女人也抬头，刚好10:00。她蹲在角落里，和手机那一端的某一个人说着话，那个甜蜜的状态羡煞旁人。这画面看在那个男人的眼中，他把它写成了一首歌，这首歌便是《亲密爱人》，产自1991年。这张专辑让我们见到了时尚狂野的梅艳芳，她深情温婉的另一个面向。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星期几？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一边害怕时间匆匆的流走，一边又希望那些你期待的能够快一点来。我是钟景，今天的关键词是星期几。这些唱歌的人，他们在星期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歌词里自然会有答案。接下来唱歌的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张瑶，当年呢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在毕业的时候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个星期可以用来干什么？他在这首歌里用7天完成了一次初恋，这是来自于张瑶《7天》。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是当年听起来还蛮前卫的一首歌，今天听起来却是一种怀旧的意味。1999年，那一年你还记得你的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一年的华语歌坛，无印良品还没有

解散，去到分道扬镳的路口，陶喆唱着 R&B 不亦乐乎，出了一张叫做 I'm OK 的专辑。张信哲出了貌似转型的回来之后，风格意外的利落。蔡健雅不出镜拍了一首 MV 叫做呼吸，几年之后才大红大紫。也是在这一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成为歌神的陈奕迅，他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叫做婚礼的祝福。婚礼的祝福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掏空，这首歌其实相对冷门，在他的演唱会上他一次也没有唱过，讲的是一个在一个星期里每一天发生的情感的裂变。掏空。

掏空，这首歌是来自潘协庆的词曲。潘协庆呢，他为刘德华写过《冰雨》，为张学友写过《不后悔》，他自己也是一位歌手。

当然，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妹妹，叫做潘美辰。接下来这首关于辛弃疾的歌，他和王力宏有关。这一年，王力宏发行了一张叫做《改变自己》的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一首他包办了词曲的歌，或许就写在一个星期六的深夜。他讲的是他内心的遗憾和失落，来自王力宏《星期六的深夜》。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的歌词搜索关键词是星期几。十几年前，《流星花园》这部剧应该属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关于青春的浪漫的回忆。也许有人记住的是各个主角配角，也许有的人记住的是字幕上作词作曲的那名女歌手，她叫戴佩妮。经过了唱片的辉煌年代，也走过了人生的暗淡阶段。这首歌她又重新唱了一个版本，叫做深夜版。她会把你带回到那个年代，有一个抱着吉他的女孩，她在问你，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天呢？我们当然希望星期一可以过得快一点，我们当然希望星期六星期天可以走得慢那么一点点。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用星期天讲了一个爱情的道理，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有你在身边，每天都可以像是星期天。这是来自光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些歌词当中的新奇景。这首歌里有大家都有一点焦虑的星期一。当年呢，在这位歌手发片的时候，在他最走红的年代，其他的歌手也会刻意的避开他发片的日期。这个人就是孙燕姿。这是孙燕姿和厉曼婷的第一次合作，的确也非常的惊艳。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厉曼婷这个填词人，她的词呢都像是笑红尘那样的非常古典又婉约。在那张专辑当中，无数的快歌的衬托之下，这首歌显得如此的特别。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星期一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却是这段爱情故事的结束。

0: 刚刚说到，在他们发行专辑的那一天，所有的歌手都要避开他们的档期。这个人除了孙燕姿，还有周杰伦。他们几乎是同期出道，也同样的红极一时，成了孩子爹，体型也越来越结实。但是他的身上还是有那样的一股少年意气，因为他敢说，我16年前写的歌到现在还在流行。横空出世，这是对当年的周杰伦最好的注脚。第一张专辑就一战成名，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大街小巷里都是哼哼哈哈。偶像已经40岁，我们的手上的青春还剩下多少呢？但愿我们一直都是那个安安静静但却不愿意服老的人。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来自于周杰伦《安静》。
1: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旧旧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你要我说多难堪，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我没有这种天分，包容你也接受他

他，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你已经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没这么快。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没有一个动物同时具有长牙和脚的。反刍动物都有多重胃，但是牙齿都很不行。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些话竟出自一位2300多年前的古人之口。他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古希腊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奇拉，他的医生父亲和他的老师，著名的古希腊学者柏拉图，都给过他良好的教育。亚里士多德解剖过至少50种不同类型的动物，弄清了各种动物的内部结构，并把540种动物按照它们的形态分为11大类，写入他的生物学著作中。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动物进行详细的分类。他根据解剖观察，指出鲸鱼是胎生的，不像产卵的鱼类，这在人类认识史上也是首创。亚里士多德学识渊博，写了许多著作，尽管大部分遗失了，但是从那些幸存的一小部分著作来看，内容便涉及到了哲学、逻辑学、动物学、天文学、气象学、解剖学、诗学、修辞学、政治学等许多方面，真正可以算得上是古代博士。人们称亚里士多德学问之神，后来甚至把他神化。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有许多错误。比如他认为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人是用心脏思考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将其全部理论盲目地视为真理并不可取。科学家伽利略就在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体比轻物体坠落得快的论断之后说，我反对那些屈服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而盲目地赞成他的每一个字，不想去寻求其他的根据，只把他的每一个字看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伽利略的话是公允的，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是伟大的。正如人们所说，亚里士多德把科学给予了世界。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

一生二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

0: 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淡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又来了，排了半天。
1: 又来了，排了半天。
0: 到我。
1: 到我了，老规矩。
0: 老规矩。嗯，还是没有。

0: 你是不是喝了三千年的酒？你知不知道凡间姻缘全乱套了？鬼魂排队跟我抱怨，这个说嫁错了，人那一辈子没等到，还有一堆冤家，戏一块天天吵，全是你醉了乱戏的。
1: 希望知道谁的线，
2: 戏歪了是因为手抖。
1: 不喝的话，手抖得更厉害。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公元138年，东汉京都洛阳传出消息，京都西面发生地震了。这消息是从太史令张衡那里传出来的。几天过去了，谁也没听说哪儿发生了地震。有人说张衡是胡说八道，一时间京都议论纷纷。正在这时，从洛阳西面的陇西来人说，那里前几天发生了大地震。陇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离洛阳很远，那张衡怎么会知道那里发生了地震呢？在张衡生活的年代里，地震十分频繁。光是从公元96年到公元125年这30年间，就有23年发生过大地震。地震引起了张衡的注意。经过多年的摸索，张衡在公元132年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地动仪直径约3米，样子像个酒坛子。在这个酒坛子的外壁上，倒挂着8条含着铜珠的龙，对应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8个方向。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对应的龙嘴里的铜珠就会震落下来，落在下方的铜蛤蟆嘴里。那天朝西面的龙嘴里的铜珠落下来了，于是张衡断定是京都西面发生了地震。张衡在科学上的另一大贡献，是在公元117年制成了浑天仪。这是一种观测天象的天文仪器。什么是浑天呢？原来在那个时候，人们以为大地是平的，天就像一只巨大的碗反扣在大地上面，这叫盖天说。张衡根据自己对天文学的研究，认为地就像是蛋黄，天就像是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叫做浑天说。人们从浑天仪上可以看出星辰日月是怎样运动的，这在当时是天文学上的一大创造。就在张衡用地动仪测到了陇西地震的第2年，他不幸病逝，终年62岁。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附。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妈，
8: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1: 燕之屋。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6: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0: 春秋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0: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0: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0: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湘中秋怀迁客，唐·崔涂。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雾散孤城上，贪回蜀枕轩，不堪逢贾复，还欲钓湘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尽显风骨的醉湘 CP。
2: 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崔涂的这首《湘中秋怀迁客》，一开头便将蓝渡之美描摹得活灵活现。拂晓时分，湘江之畔的蓝渡香气淡雅，如薄纱般轻盈弥漫，待到夕阳西下，汀洲之上露水浓重，浸润着香草的叶片，清润而空灵。蓝渡是蓝草与渡若的合称，这两种生于楚地湖湘水泽的香草，偏爱幽僻之境，翠叶凝露，暗香浮动。湖南多雨多水，沅江湘江纵横交错，周滩湿地遍布，气候温润潮湿，恰好契合了蓝草与杜若的生长喜好，成就了沅湘水畔最动人的香草 CP 蓝渡。古时的蓝为蓝草，并非今日之蓝花，其叶细长，春夏开花，自带清冽香气，古人常用来沐浴佩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星追夫人的香囊袖枕，便是以蓝草叶填充的。杜若则叶圆润，花香淡雅，不张扬却沁人心脾，二者相映成趣，借着楚骚余韵，唐人笔墨，将湖湘的清雅与风骨藏进一缕缕幽香里，千年不散。唐人行至湖湘，总被这缕香气打动。刘禹锡在《借朗州温右使草长》中写下：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香，把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春日氛围拉满。城边流水潺潺，桃花逐浪而去，帘外春风拂面，送来杜若的芬芳，清冽又温柔。这香气如同一剂良药，稍稍抚慰着他心中的愤懑与失意。他望着这方山水，想起友人温右使，想起两人同为迁客的境遇，空怀满腹才华，却只能屈居下僚，如蓝渡隐于幽谷。可即便如此，蓝渡依旧坚守本心，自在芬芳，正如他们心中未灭的壮志。他于诗中写下这份怅惘与坚守，那杜若的香便成了高洁品格的注脚，成了困境中不卑不亢的精神支撑。孟浩然夜渡湘水时写下《露气闻芳渡，歌声湿采莲》，在黑暗中闻到杜若的香气，便知晓到了湖南境内。夜色、江水、雾气混着杜若的淡香，构成一幅朦胧的湖南夜渡图。

0: 可以说，蓝渡是湖南水土滋养出的自然精灵，它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也不似梅花那般孤高傲世，只扎根于湖南的水畔汀洲，随春风而生，伴江水而长，以一缕清香勾勒出湖南独有的温润与清雅，成为唐诗中湖南最鲜明的自然标签。这株香草从来都不只是草木，自屈原在沅江之畔吟出沅有芷兮澧有兰，以香草喻君子，蓝渡便带着楚骚文脉的基因深深扎进湖湘大地。至唐代，无数文人或游历或贬谪至此，蓝渡便成了湖湘风物的代表，成为他们寄托心事倾诉衷肠的知己。王昌龄一句千里共如何，微风吹蓝渡，写尽知己情深。他在南斋月下以蓝渡比喻品格香气的友人，清风传香及心意相通，这份含蓄是唐人的温柔，也是湖湘香草独有的情致。到了晚唐后期，崔涂的湘中秋槐迁客站立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之上，将蓝渡与迁客之思推向了另一重境界。诗中蓝渡小香薄，承接孟浩然、王昌龄等盛唐以来的蓝渡书写，不堪逢甲妇，还欲钓香园，则直追屈原贾谊的湖湘哀思。他独立于楚人村，耳闻燕塞燕声，眼见雾散孤城，蓝渡的清香里融入了更深的时事飘零与身世孤愤，这便是唐诗中的蓝渡，湖湘的香草 CP， 不喧哗自有声，不艳丽自清雅。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2: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北宋端拱二

开封建成了一座13层的塔，这塔呈8角形，名叫灵感塔。负责设计施工的是特地从杭州调来的名将玉浩，人们称他为火鲁班。灵感塔建成之后，人们觉得火鲁班这一次似乎太粗心了，那塔身明显的朝西北方向倾斜。听到别人的议论，玉浩笑了，说道：这是我特地设计的，这里土质比较疏松，加上常年吹西北风，这塔建成之后，过了几十年上百年，塔身会向下陷落一些，经过西北风不断的吹，正好会慢慢的矫正过来。还有一次，杭州在建一座木塔，建到第3层的时候，觉得塔身摇

第三层的时候，觉得塔身要四层，人们赶紧把火橹搬请来。玉浩仔细地看了一遍，说道：“只要在每一层上铺上木板，把木板钉在木梁上，这样增加了横向的拉力，塔身就不会摇晃了。” 人们根据玉浩的意见做好以后，果真，塔变得非常稳定。人们佩服玉浩，说他的本事是神仙赐的。玉浩不以为然，那他的本事是从哪里来的呢？在开封城里，有一座唐朝时建造的相国寺，它具有10种各具一格的建筑结构，号称十绝。 玉浩一到开封，就跑到相国寺去细细查看，慢慢的，他看懂了十绝中的九绝，还有一绝看不懂。哪一绝呢？就是屋檐四角上的向上卷起的卷檐结构。玉浩先是站在那里仰着头看，站累了坐下来看。 坐累了，干脆躺在地上认认真真的看。经过反复分析，他终于弄懂了卷檐的结构，并知道用什么办法建造这种卷檐。玉浩那种料事如神的本领，完全是靠他刻苦学习、干中学、学中干得来的。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之间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2: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0: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3: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4: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5: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0: 城市处处有诚信。
6: 师傅告诉良民了，
7: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8: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9: 公共场合，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对不起，对不起，
8: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9: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前赴后继，你们需不需要一门不起眼的速乐通，可他打过日本人。你们需不需要一个会修炮的我，我是南京一
1: 城。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等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你穿的好吗？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沈括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认为，沈括可以算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还把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做过县官，33岁的时候考中进士，后来调到开封，埋头在皇家图书馆中读了不少的书。他还做过司天监的官员，

研究过天文和历法，治过水，也当过使节出访契丹，还当过指挥官，打过仗。51岁的时候，他被罢官，开始专心地画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从57岁开始，他在江苏镇江东门外的梦溪园里隐居起来，写出了《梦溪笔谈》。65岁的时候，病逝于梦溪园中。沈括博学，他的《梦溪笔谈》一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理化、文史、艺术等多个方面的知识。这广博的知识，来自于沈括的刻苦。为了测定北极星的位置，在3个多月中，沈括每天晚上起床3次，观天象、画星图。3个多月中，共画了200多幅图。沈括被罢官以后，被软禁在湖北随州的法云禅寺。他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整理往日的图稿，汇编出了《全国地图》《天下州县图》。这幅地图的总图高近4米，宽3.3米，另外还附有19幅分图，从着手画草图开始到最后完成，前后共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沈括谦虚，喜欢到处求访请教，到延安一带便去查看石油，并把自己的见闻写进了《梦溪笔谈》。在中国历史上，石油一词最早就见于《梦溪笔谈》中。在杭州，看到人们用毕生创制的胶泥活字印刷，沈括就详细调查了制作过程，连同毕生生平写入《梦溪笔谈》里。沈括晚年多病，但还是坚持写完了《梦溪笔谈》。去世后多年，《梦溪笔谈》才得以出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那些特别聪明的人，他们的大脑是不是出厂设置的就跟普通人不太一样？这个世界上存不存在聪明脑？黄翔是一名脑外科医生，亲手开过将近8000个人的大脑。天天跟大脑打交道的他，对这个问题呢，肯定是有发言权的。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咱们自己或者孩子变得更聪明？有没有什么窍门？我们来听听黄翔怎么说。
1: 我是黄翔，我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啊。从业至今，你知道我开了多少刀？我做过7000多例啊，将近快8000例，就是看了将近8000个人的大脑。你知道他问我最多问题是什么吗？就黄医生啊，就是你开过大脑里面啊，那些特别聪明的人和特别不聪明的人，他大脑有没有区别了？就是我跟你讲了，我做过几千例的大脑，我的感觉啊，就是我没找到，确实没找到。其实人类历史上啊，对聪明人大脑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在研究。那么最著名的是哪一个被研究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大脑被切成240片了，然后开始

0: 分析啊，为什么这么聪明了？结果发现了什么？爱因斯坦有点脑萎缩，爱因斯坦有点自闭症。然后后来有一个科学家呢，他确实分析出来了，他写一篇论文了。我发现爱因斯坦哪里聪明了？他有一个脑回路特别大，就是聪明的原因嘛，相对论嘛，相对大啊。但是这篇论文呢，就被几百篇论文攻击，攻击啥呢？说你要搞这个，首先要动脑的解剖了。那这个大脑回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大脑的 Omega 区，管人手运动的脑回。就为什么爱因斯坦 Omega 区特别大呢？因为他生前特别喜欢拉小提琴，拉了一辈子，所以 Omega 区特别大。所以这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这么聪明了。所以我一直在讲一句什么话呢？人的成就的确是有高下之分，但人的这个大脑是没有贵贱之别的。只要你是一个健康的大脑，每一个人程度差不多的，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你的开发使用教育很重要。就是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英国伦敦学院做了一个研究叫测智商，就是小学到初中的孩子测智力，他不测一次，每年测一次，他每年都要测一次，中间不加以干预，他自然发展，每个人有不同的命运嘛，不同的教育了。他最后发现啊，就这些孩子，有的孩子刚开始智商很高的，很棒很漂亮测出来，哎，过了几年一直在下降，变得平平无奇啊。有的孩子呢，一开始真不怎么样啊，很普通啊，没有什么特长，没有特别好的地方，哎，过了几年他教育好又培养好，哎，智商在慢慢的走啊，慢慢的往上走。因为我看这篇文章很深刻，他讨论了两点，就这个人的智力啊，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智力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线，它在不断的在波动，根据你的教育、你的生活不断的波动，所以人的智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他讲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高智商的孩子，也没有低智商的孩子，只有高智商的教育方法和低智商的教育方法。所以脑科学教育培养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你就说啊，那为啥？那你说每个人都想成功，每个家长都希望这些孩子特别的好，特别优秀，那你又说每个人的大脑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聪明脑回，那我怎么让他变得更聪明更成功？我怎么激他出来呢？就激娃要激对地方，我激哪一块脑子？你脑子这么大，我记哪一块脑子才能变得更聪明呢？其实真的很简单，就两句话就够了。第一个就是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二个是把目标不断不断的告知你的前额叶。前额叶不是在你这个清醒的时候帮你想办法，不仅是这样的，在你不清醒的时候它也会帮你想办法，它是自动的。现在讲什么吸引力法则，当你一个人真的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全世界为你让路，所有的资源都为你过来，为什么？其实是你的大脑在帮你想办法。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要不断的告知自己大脑奋斗目标。以前有个奥运冠军叫博尔特，就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奥运的那个田径的冠军，他获得冠军以后，记者采访他，请问你是怎么获得冠军，怎么成功的？博尔特穿了一个短裤了，短裤里面掏个纸条，然后皱巴巴的说，这是我的那个，这是我的秘密。纸条打开一看，我要获得奥运会的冠军。他说这个纸条我看了十年，我每天看每天看每天看，看了以后就他好像我就自动会帮我想办法，想了好多训练的技巧啊，保健的技巧啊，然后这个比赛的技巧啊，一两天没有用，一两个月也没什么效果，要看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慢慢你的前额叶会不会帮你工作？他会帮你工作，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啊。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刚才呢，黄翔提到，不断告诉大脑我们的目标，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想办法。那除了这个，还没有别的办法呢？黄翔回答说，运动，而且呢，运动完马上学习，效果更好。
1: 我想为什么运动能够激活我们的大脑，就是问题就在于运动可以提升，一个是激活我们的整个脑区，第二个它能为我们的大脑提供养料啊，这个养料什么叫 BDNF， 叫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运动完之后又聪明又健康，我们家的娃运动完之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为啥？那不公平吗？差在哪里？运动呢可不可以长我们的脑细胞？可以长。可以长神经连接吗？可以长，都可以长。但是问题是长了以后，长了脑和提升学习成绩之间还有一道桥梁，你有没有为你的学习什么呀，我们现在有很流行的是引流。所以如果你长了脑，长了神经细胞，长了神经连接，你不用的话，大脑会怎么样？用尽废退把它删掉，你就白长了。那也不会白长，你肌肉长了，但是我长了脑之后我去打游戏，这个脑就全部用在游戏上了。运动之后睡觉睡得越来越香了，就运动完之后跟着学习，学习这些脑力全部用在学习上，你才能又快乐又聪明。第二个是，就是我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我才能长我的脑子，才能分泌 BDNF， 才能分泌脑源神经生长因子。有氧运动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大脑是不是全身烧热量烧最厉害的器官？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你知道多少是被大脑烧掉的吗？20%到25%，就你吃进去四分之一被它烧的。你说大脑只占人体重多少？2%到3%，大脑三磅重啊，1.5千克，你除一下你的体重啊，这不方便公开了。到底大脑占你的多少啊器官？但是我们知道怎么获取能量，糖酵解，对不对？所以需要非常多的氧气，所以有氧运动是很重要的。但是光做有氧，比如我光跑马拉松有用吗？光跑步有用吗？能够长出很多脑吗？我跟你说不行，一定要把有氧运动和复杂运动相结合。什么叫复杂运动？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打篮球，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脚，全身的躯干是配合的运动吗？是不是配合的运动？所以这个激活的整个脑区就不一样，所以有氧加复杂才是真正的健脑的这个运动啊。我讲一个美国的这个科学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内普尔高中。我们普通的学生去上学，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干嘛？早读课嘛，上课嘛，对不对？零点体育课的孩子到了学校第一件事情做运动，做运动，每个人带一个手环，跑步，一直跑一直跑，跑完之后做复杂，就是带一个手环啊，他不是随便跑的，一定要最大心率的 80%。 什么叫最大心率 80%？ 就是要测你心率，220减掉你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要乘以160。然后到了时间要求我继续运动了，运动完之后我洗个澡休息一下再读书。这是实验组的学生。那第二组学生呢，就是对照组了。对照组就是来上课，体育课放在下午，半年以后去测量这两组学生的成绩，哪一个提升的更多。我告诉你答案啊，就是这个零点体育课的孩子，先运动再学习的孩子，他的阅读理解和数理逻辑的分数提升了多少呢？17%。你知道普通的孩子有没有提升呢？也有提升，提升了11%，两者相差6%。我们大家都是学生过来的人，6%可不可以让一个中等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学生？你想过没有？所以这就是运动带来的好处。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9: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 成为藏起来的书。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说到学习呢，还有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走神儿。孩子写作业为什么会走神儿？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孩子更专注？一起来听听黄翔的解读。
1: 我们的大脑是从哪里进化来的？是从远古社会进化来的。那我们的大脑和一万年前祖先的大脑有区别吗？有没有区别？我跟你说没有区别。大脑没有进化的这么快，一万年对大脑来说，进化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秒钟。这个网状激活系统用来干嘛了？你知道吗？用来我们祖先躲避大草原上的动物的，所以它的判断标准是有利于生存的，那我的脑子就可以让我活下来。和我生存没关系的，我就不放，是这个意思。从三个角度去分析，第一个有没有威胁？我们要设置一些小威胁。就第一个，我就跟问，上课偶尔点点名，这是不是一个小小的威胁？你被点到名之后，你会不会特别专注？肯定专注，激活了嘛。第二个呢，我自己能不能给自己点名？所以对比较小的孩子，我们可以设置专注力警察，就贴在他书桌上。你知道分心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抬头看。他书桌一抬头能看到的专注力警察。我喜欢黑猫警长，我专注力警察就是黑猫警长，你要专注哦。这设置威胁的，就能够把他拉回来，这是第一点了。第二点是，是不是符合我的目标？所以我一直讲的，学习在每堂课上课之前，其实都是要有小目标的。就这堂课我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一定要目标要非常的明确。如果没有达到目标，我就继续追问老师，对不对？如果达到我的目标，那结束再见，是吧？我把我的问题一条一条写在什么，写在我的纸上。老师如果讲到我勾掉，讲到了我勾掉。如果这些没讲到的，那我再问老师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所以一旦老师讲到的这个课程和我的目标相关的，那我肯定是能够专注的，对不对？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不是和我有关的信息我怎么去搞？就是我非常强调的预习很重要。很多同学就为什么他上课老是不专心，他没有明白预习的意义，因为他抱着看演唱会的心态去上学。看演唱会要准备吧，我不看电影要准备，不要准备，准备好像不好了。他以为老师在开演唱会呢，其实老师在打包。

0: 是输送给你，你知道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一定要预习，预习的时候，你当你预习的时候，就要建立跟知识的什么亲切感。所以和我有关的新的信息，在头一天晚上预习的时候，它这个知识点就和我有关了，而且是新的信息。第二天再碰到它的时候，这种一半新一半旧，然后我又好像，哎呦，这个我之前看到过的，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再往下啊，一心二用到底行不行？世界上最聪明的脑科学家早就研究过了，对他们来说就是很简单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你知道大脑的注意力系统其实是有两套的，第一套雷达，第二套相机，叫做俯侧注意网络和背侧注意网络。什么叫背侧？什么叫俯侧？你知道吗？生物学家对人的研究都是，人其实不是直立的，我们对人研究就是趴的，所以趴着的时候，我向着太阳的一面就是背侧，我这个对的地的一面就是俯侧。如果是俯侧注意网络，它就是个雷达，它是负责无意识的。比如说我开车开的，突然间前面有个人窜出来，我赶紧踩刹车，这是不是无意识的就踩？它可以多项任务共同去执行，这就是大脑雷达扫射面很广。但是如果你要学习，你要搞研究，你要在一个行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你用的是不是俯侧注意网络？是不是这个雷达？完全不是。你一定要用背侧注意网，把这个你要搞加强了，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学习成绩好的人。所以这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只有一个焦点，它每次只能打一个靶。所以你知道那什么时候能够一心二用，什么时候不能够一心二用了。你要谈到学习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培养它一心二用的习惯了。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都头疼的问题，孩子做事情总是三分钟热度。从脑科学的角度，怎么才能让孩子坚持下去，甚至爱上学习呢？我们来听听黄翔给出的建议。
1: 那其实三分钟热度是每一个人都会的。我们古代的这个生存法则，远古社会原社会生存法则是，你看到个东西就要去拿嘛，对不对？但拿完之后这就没这个资源，果子摘完就没得，我得到其他地方去摘了。牛羊把自己的草吃完了，我就到其他地方去吃草了。所以我必须什么三心二意啊，我必须这个不在一个地方扎根，否则我就完了，对不对？但是现代社会的规则不是这样的，它兴奋什么长期主义，兴奋在一个地方工作到底啊，兴奋在这个地方钻下去我才能取得成果。所以这是两套规则的不一样。所以在进化角度，在脑科学的进化论的角度叫什么，这个专业的名字叫适配。就是我现在的社会的制度或者我大脑的进化的速度跟不上我们社会发展的速度，所以叫适配了。那我如果三分热度的话，我必须什么激活哪一个脑区，我才能让它一直有干劲，一直有激情干下去，你知道吗？叫苍白球。为什么叫苍白球是什么？就是因为它很苍白。就科学家解剖的时候，脑子一切开，就在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圆圆的球，很苍白，他就把它取名为苍白球。首先问一个问题啊，做事情是先有动力再有行动，还是先有行动再有动力？其实对大脑很多情况是反过来，是先有行动再有动力的。或者说什么事情能激活你一直做下去，可能第一个启动因子你是动力，但是动力是不可持久的，你只有一直做一直做，做着做着你才会更有动力。所以这是谁提出来的？德国精神病学家这个人提出来的。他把这个现象称之为什么？叫行动兴奋现象。身体动起来之后慢慢的产生行动力。为啥这样？其实就是你的运动区激活以后，它激活了苍白球，苍白球再激活我想更做。所以如果我确实没心思工作怎么样，一般来讲呢都是先做一个小动作。我有的时候写书啊，我也不想写啊，我也挺偷懒的，但是呢我怎么激自己第二天要去写书？我头一天晚上 Word 打开， WPS 打开，先把第二章什么名字先打几个字，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

0: 二天我不想写书是吧？先支持自己，赶紧就坐在这个上面坐下来啊，全都打开了，有个秘书帮我全准备好了呢。先写一句话，写了第一句话你就想写第二句，写了第二句就想无数句了。所以这就是先让身体行动起来。就一个人为什么感到快乐？因为我们的快乐其实都是回忆出来的，对不对？当场的现象是很少，就是其实我们回忆的时候是，其实人只把握两个点，第一个是高峰的时刻，第二个是最后一刻。只要把这两个把握好，都是快乐的，那这个事情回忆起来它就是快乐的，它就是分泌多巴胺的高峰和结束。所以这个峰中定律是丹尼尔卡尼曼提出来的一个事。所以如果你能把握孩子学习上的峰中定律，那他对学习这件事情的回忆就特别的开心。怎么把握呢？你看迪士尼的人多会做生意，就是你他结束的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对不对？他把握你的重点啊，放烟花，哇，美好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我记住了加利比海盗多么漂亮，然后记住了烟花，是峰中定律吧。所以第一个就是不断给孩子创造峰值体验，就是当个孩子啊，终于解出一道题，特别你把握好，这个时候拼命的奖励，拼命的表扬，给他具体的礼物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开心第一次啊，但你不能说，哎呦，很抽象的词，我们家娃真聪明，我们家娃真棒，我们家娃真有前途，这些都是抽象的词，没有用的。大脑不喜欢抽象的词，他喜欢什么？具体的礼物，具体的礼物才有多巴胺。你要给他具体的奖励，然后终点怎么做？就难的题目一定不能放在最后一题，这不是考试啊！考试为什么给我们留下最丑恶的回忆？因为最后一题最难，你知道吗？所以所有人都怕考试，对不对？所以我们平时写作业要给他美好的回忆，难题绝对不能放在最后一题，难题放在中间创造峰值，就是最后一题一定是很简单的，因为特别好玩的。然后再给他创造一个终点体验，最后一题妈妈爸爸帮你放烟花的，所以这种绝对是爽的，你知道吗？所以他怎么可能不开心于这一次写作业呢？峰中体验呢？所以峰中体验体验过之后，辅助被盖就被激活了，多巴胺出来了，苍白就被激活了。妈妈，我明天还想跟你一起写作业，对不对？你会鸡飞狗跳吗？你不会的了。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解压。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燕之屋。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哥伦布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但哥伦布自己却认为被发现的是亚洲。哥伦布从马可波罗游记里得知中国、印度这些东方国家富庶极了，简直就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于是便幻想去诱人的东方世界。由于那时候欧洲大陆受土耳其和阿拉伯控制，通过陆地前往东方行不通，于是哥伦布制定了一个远航计划，沿着大西洋一直往西航行，也能够到达东方。经过几年周折，西班牙国王答应给予他支持。1492年的一个清晨，哥伦布带领87名水手，驾驶3艘帆船出发了。在此之前，谁都没有横渡过大西洋。航行的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水天茫茫，无边无际。那时候人们认为地球是一个扁圆的大盘子，一直往前航行就会到达地球的边缘，帆船就会

掉进深渊。水手们担惊受怕，要求返航，唯独哥伦布坚持向西航行。终于在航行了2个月0.9天之后，到达了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哥伦布虽然踏上了新大陆美洲，可是他却认为这是亚洲。很遗憾，这里并不是黄金遍地、香料盈野。返回西班牙以后，哥伦布成了英雄，他向人们报告他到达了印度群岛，到达了日本。后来哥伦布又3次横渡大西洋，不过他的声誉却越来越低，因为西班牙国王派他远航，为的是从黄金遍地的东方掠夺黄金，可是哥伦布并没有带回来。1500年10月，他被指责为骗子，后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临终前，哥伦布仍然认为他远航所到达的是亚洲。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做了一次环球旅行，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证实了哥伦布发现的是美洲而不是亚洲，地球是一个圆球，也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证实。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湘中秋怀迁客，唐·崔涂。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返。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雾散孤城上，贪回蜀枕轩。不堪逢贾妇，还欲钓湘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尽显风骨的醉湘 CP。
8: 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返。崔涂的这首《湘中秋怀迁客》一开头便将蓝渡之美描摹得活灵活现。拂晓时分，湘江之畔的蓝渡香气淡雅，如薄纱般轻盈弥漫，待到夕阳西下，汀洲之上露水浓重，浸润着香草的叶片，清润而空灵。蓝渡是蓝草与渡若的合称，这两种生于楚地湖湘水泽的香草偏爱幽僻之境，翠叶凝露，暗香浮动。湖南多雨多水，沅江湘江纵横交错，周滩湿地遍布，气候温润潮湿，恰好契合了蓝草与杜若的生长喜好，成就了沅湘水畔最动人的香草 CP 蓝渡。古时的蓝为蓝草，并非今日之兰花，其叶细长，春夏开花，自带清冽香气，古人常用来沐浴佩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的香囊绣枕，便是以蓝草叶填充的。杜若则叶圆润，花香淡雅，不张扬却沁人心脾，二者相映成趣，借着楚骚余韵，唐人笔墨，将湖湘的清雅与风骨藏进一缕缕幽香里，千年不散。唐人行至湖湘，总被这缕香气打动。刘禹锡在《借朗州温右使草长》中写下：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香。把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春日氛围拉满。 城边流水潺潺，桃花逐浪而去，帘外春风拂面，送来杜若的芬芳，清冽又温柔。这香气如同一剂良药，稍稍抚慰着他心中的愤懑与失意。他望着这方山水，想起友人温幼时，想起两人同为迁客的境遇，空怀满腹才华，却只能屈居下僚，如兰度隐于幽谷。可即便如此，兰度依旧坚守本心，自在芬芳，正如他们心中未灭的壮志。他于诗中写下这份怅惘与坚守，那杜若的香便成了高洁品格的注脚，成了困境中不卑不亢的精神支撑。孟浩然夜渡湘水时写下“露气闻芳杜，歌声湿采莲”，在黑暗中闻到杜若的香气，便知晓到了湖南境内。夜色、江水、雾气，混着杜若的淡香，构成一幅朦胧的湖南夜渡图。可以说，兰渡是湖南水土滋养出的自然精灵，它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也不似梅花那般孤高傲世，只扎根于湖南的水畔汀洲，随春风而生，伴江水而长，以一缕清香勾勒出湖南独有的温润与清雅，成为唐诗中湖南最鲜明的自然标签。这株香草从来都不只是草木，自屈原在沅江之畔吟出沅有芷兮澧有兰，以香草喻君子，兰渡便带着楚骚文脉的基因深深扎进湖湘大地。至唐代，无数文人或游历或贬谪至此，兰渡便成了湖湘风物的代表，成为他们寄托心事倾诉衷肠的知己。王昌龄一句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渡，写尽知己情深。他在南斋月下以兰渡比喻品格香气的友人，清风传香及心意相通，这份含蓄是唐人的温柔，也是湖湘香草独有的情致。到了晚唐后期，崔涂的湘中秋槐迁客站立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之上，将兰渡与迁客之思推向了另一重境界。诗中“兰渡小香薄”承接孟浩然、王昌龄等盛唐以来的兰渡书写，“不堪逢甲妇，还欲钓香园”则直追屈原、贾谊的湖湘哀思。他独立于楚人村，耳闻燕塞雁声，眼见雾散孤城，兰渡的清

乡里融入了更深的时事飘零与身世孤愤，这便是唐诗中的懒惰，湖湘的香草 CP， 不喧哗，自有声，不艳丽，自清雅。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0: 高坦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9: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43年7月24日，一位久卧病榻的老人气息奄奄，然而他还在期待着什么？是一本书。等来了那本刚印好的新书，没多久老人就与世长辞了。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这本新书就是不朽著作《天体运行论》。在这本书里，哥白尼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主张地球是动的，地球其实是一颗行星，在所有的行星中，太阳是中心。书籍出版以后一片哗然，罗马教皇看了之后万分惊恐，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无意冒犯了教条，谁还相信伊甸乐园呢？《天体运行论》出版不久便被教皇列为禁书。攻读过天文学的哥白尼在波兰教堂当牧师，并在教堂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观测台。他自己动手制造了四分仪、三角仪、等高仪等观测仪器。经过长期的观测，算出太阳的体积大约相当于161个地球。他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会绕着地球运转吗？他开始对流传了1000多年的托罗密的地心说产生了怀疑，并创立了以太阳为中心的日心说。从1510年开始，整整

花了20多年的时间，数亿起稿，写成了6卷巨著《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已预料到这本书将会遭到教会的激烈反对。鉴于当时教会势力的强大，书稿完成之后，他把它放在储藏室里整整10年，没敢拿出去出版。直到1539年，25岁的德国数学家雷蒂卡斯读了手稿，大为震惊，极力鼓动哥白尼出版这本书。在许多朋友的鼓励下，哥白尼终于下定决心把《天体运行论》送出去出版。可是书刚刚印好，哥白尼就离开了人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91年，华星唱片为梅艳芳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亲密爱人》。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男人在录音室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抬头看着墙壁上的钟表，9:55，无奈地摇摇头，示意里面的歌手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女人也抬头，刚好10:00。她蹲在角落里，和手机那一端的某一个人说着话，那个甜蜜的状态羡煞旁人。这个画面看在那个男人的眼中，他把它写成了一首歌。这首歌便是《亲密爱人》，产自1991年。这张专辑让我们见到了时尚狂野的梅艳芳，她深情温婉的另一个面向。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星期几？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一边害怕时间匆匆地流走，一边又希望那些你期待的能够快一点来。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星期几。这些唱歌的人，他们在星期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歌词里自然会有答案。接下来唱歌的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张瑶，当年呢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在毕业的时候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个星期可以用来干什么？他在这首歌里用7天完成了一次初恋，这是来自于张瑶《7天》。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妈，
3: 端午
2: 安
3: 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4: 养老钱
15: 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
17: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是当年听起来还蛮前卫的一首歌，今天听起来却是一种怀旧的意味。1999年，那一年你还记得你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一年的华语歌坛，文艺良品还没有解散，却到了分道扬镳的路口。陶喆唱着 R&B 不亦乐乎，出了一张叫做 I'm OK 的专辑。张信哲出了貌似转型的回来之后，风格意外的利落。蔡健雅不出镜拍了一首 MV 叫做《呼吸》，几年之后才大红大紫。也是在这一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成为歌神的陈奕迅，他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叫做《婚礼的祝福》。婚礼的祝福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掏空》，这首歌其实相对冷门，在他的演唱会上他一次也没有唱过，讲的是一个在一个星期里每一天发生的情感的裂变，掏空。

掏空，这首歌是来自潘协庆的词曲。潘协庆呢，他为刘德华写过《冰雨》，为张学友写过《不后悔》，他自己也是一位歌手。当然，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妹妹，叫做潘美辰。接下来这首关于辛弃疾的歌，他和王力宏有关。这一年王力宏发行了一张叫做《改变自己》的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一首他包办了词曲的歌，或许就写在一个星期六的深夜，他讲的是他内心的遗憾和失落，来自王力宏《星期六的深夜》。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1: 亲爱的快乐车族，给大家推荐一件好东西。最近呢，我给爸妈买了燕之屋家的益生菌，一小瓶浓缩了，相当于60瓶酸奶的活菌精华，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一边疏通一边修护滋养，非常适合爸爸妈妈来使用。原价是99一盒，买6盒立减100元，一瓶最低只要8.2元，就能够帮他们养好肠道。送这份礼物比什么都贴心，现在在门店还有半价的体验哦。热线电话88118811。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的歌词搜索关键词是辛弃疾。十几年前，《流星花园》这部剧应该属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关于青春的浪漫的回忆。也许有人记住的是各个主角配角，也许有的人记住的是字幕上作词作曲的那名女歌手，她叫戴佩妮。经过了唱片的辉煌年代，也走过了人生的暗淡阶段。这首歌她又重新唱了一个版本，叫做深夜版。她会把你带回到那个年代，有一个抱着吉他的女孩，她在问你，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天呢？我们当然希望星期一可以过得快一点，我们当然希望星期六星期天可以走得慢那么一点点。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用星期天讲了一个爱情的道理，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有你在身边，每天都可以像是星期天。这是来自光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0: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些歌词当中的新奇景。这首歌里有大家都有一点焦虑的新奇一。当年呢，在这位歌手发片的时候，在他最走红的年代，其他的歌手也会刻意的避开他发片的日期。这个人就是孙燕姿。这是孙燕姿和厉曼婷的第一次合作，的确也非常的惊艳。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厉曼婷这个填词人，她的词呢都像是笑红尘那样的非常古典又婉约。在那张专辑当中，无数的快歌的衬托之下，这首歌显得如此的特别。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星期一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却是这段爱情故事的结束。

0: 刚刚说到，在他们发行专辑的那一天，所有的歌手都要避开他们的档期。这个人除了孙燕姿，还有周杰伦。他们几乎是同期出道，也同样的红极一时，成了孩子爹，体型也越来越结实。但是他的身上还是有那样的一股少年意气，因为他敢说，我16年前写的歌到现在还在流行。横空出世，这是对当年的周杰伦最好的注脚。第一张专辑就一战成名，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大街小巷里都是哼哼哈哈。偶像已经40岁，我们的手上的青春还剩下多少呢？但愿我们一直都是那个安安静静但却不愿意服老的人。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来自于周杰伦《安静》。
1: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旧旧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牵着你陪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你要我说多难堪，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我没有这种天分，包容你也接受他，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你已经远远离开，我也会慢慢走开，为什么我连分开都迁就着你？我真的没有天分，安静的没这么快，我会学着放弃你，是因为我太爱你。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53年10月27日，瑞士日内瓦刑场上火光冲天。著名的西班牙生理学家塞尔维特被教会用火活活烧死，时年仅42岁。临死前，塞尔维特面无惧色，铁铮铮地说：“我既没有撒谎，也没有犯罪。”塞尔维特确实没有撒谎，也确实没有犯罪，非但无罪，而且有功。他为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塞尔维特为什么被活活烧死呢？盖伦是古希腊的医学权威，他的医学理论统治医学界长达1000多年之久。盖伦认为血液是肝脏制造出来的，它通过血管流向全身，被身体各个部分所吸收，再也不会返回。塞尔维特通过观察，却认为血液是由心脏的右心室流出来，经过肺被改造成鲜红色，再流回心脏的左心室。塞尔维特用事实揭露了盖伦的错误，可是却被教皇指责为冒犯神明。在教会的打压下，1538年，塞尔维特被迫离开维也纳。他一边以行医为业，一边继续研究血液循环问题。1553年，塞尔维特把他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写进了书中。虽然这一理论在书中只占了6页左右，却触犯了教会，塞尔维特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塞尔维特逃出了监狱，教会对他做了缺席审判，决定将他同他的著作一起用文火慢慢地烧成灰。由于他本人不在，便以焚烧他的模拟像来代替。塞尔维特死里逃生以后，不到4个月，在日内瓦又一次被捕。塞尔维特再次被判以

0: 火刑处死。真金不怕火炼，萨尔维特虽然被烈火夺去了生命，但是他的学说却如黄金般在烈火中永存。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一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周一的晚高峰继续陪伴到大家了，下班快乐，
6: 开心哦。
7: 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打打卡喽。
6: 今天我们要为导播姐姐给一个大鸡腿，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的视频特别特别的完美。
7: 哎，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就特别完美呢？
6: 我发现我们俩在一块儿上节目上时间长了之后，这口头禅都哎
7: 怎么听着有个老人味儿呢？
6: 但是我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今天好像也没有开美颜，
7: 今天没有开美颜，
6: 这是为什么？
7: 这说明我们两个最近调养的特别好，
6: 是吗？其实星期六星期天都没有休息，
7: 有点疲惫啊，但是说明我们俩瘦了，最近是。
6: 但是在经历了星期六的应该算是这个雨还是挺大的，是吧？
7: 对，
6: 经历了星期六的大雨之后，我们迎来了连续3到5天的
7: 艳阳天。
6: 没错，哎，这两天的温度也持续飙升，今天的温度可能有个33度左右，明天可能还依旧稳定，可能会在星期四开始，包括端午节在内，就是会迎来这么一个小雨季。
7: 没错，
6: 但是呢我们要放假了，端午节你有可能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玩，对不
7: 对？
6: 对
7: 呀，
6: 哎，我们
7: 不一定在长沙嘛，
6: 追着太阳走，所以这个星期有一个小期待，
7: 太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6: 当然了，第二个期待是只有3天班，因为今天已经过去了。
7: 哎，对耶，
6: 天哪，你是什么时候休假呀？
7: 天哪，
6: 啊，
7: 我们俩应该是一样的，我甚至，但是我可能在端午那天第一天，我可能还会值班。
6: 哇哦，好厉害，
7: 听起来就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哎，
6: 啊，没有很开心，因为端午节那天值班的话他会怎么样啊？他会很高效。对，
7: 哎，但是星期三的晚高峰
6: 哦
7: 是大静静跟你一起搭
6: 啊。那是为什么呢？
7: 因为那一天我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去完成
6: 啊。那又是又去一个海拔8000米的一个地方去唱歌，
7: 去珠穆朗玛峰，去唱一首青藏高原。
6: 哇哦，好吧，各位，星期一还是非常开心的。今天呢我们聊点什么呢？说到今天的头条，我们聊个什么呢？聊个养生的话题。
7: 可以的。
6: 你知道现在我们大家伙儿，就是尤其是养生人士健身达人，特别喜欢喝一种饮料。
7: 什么饮料？
6: 那个饮料上面会有3个英文字母，
7: 当你看到这三个英文字母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健康。
6: 那三个英文字母叫 NPC， 那是不对的，叫 NFC。
7: NFC
6: 啊，是
7: 很多朋友在超市都看到过
6: 啊。对，
7: 甚至你
6: 不要以为是 NPC 啊。
7: 你还经常会喝一款，
6: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7: 叫做橙 C 美式
6: 啊。为什么他们会很认这个 NFC 呢？
7: 因为
6: 它就是，你知道吗？你知道的吧？
7: 因为它里面会说它是那个原榨的嘛。
6: 对，它就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调味，
7: 对，
6: 就是纯水果。
7: 但是我真的很相信哎，之前。
6: 但是其实告诉大家，这个百分百果汁，这个甜百分百来自水果，其实它里面有一点点的配料表的一个小插曲
7: 哦，
6: 是吧？你看一下，排在首位的居然是水，然后后面紧随其后的是什么呢？配料表里面，就是有一些上面写着浓缩果汁。
7: 哎呦，
6: 其实真百分百这个挂钩的 NFC 的原汁含量其实不到浓缩果汁的一半，所以说按每公斤80克来换算的话，浓度只有8%。其实

0: 就是以原料为卖点的果汁产品，并没有就是一个真正的
1: 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多，
0: 是没错
1: 啊。所以我们只是有时候会被这些名字给欺骗了，
0: 但是他们也属于情绪价值产品
1: 啊。对呀，我们会喝的还蛮开心的嘛，对不对？
0: 当然还有一些，
1: 也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子。
0: 对，有一些果汁，大家看，有的时候就是上面写的纯果汁，在第一个。就是不是水，
1: 你要看一下配料表。
0: 对，这种呢可能就是哎
1: 含量会高一点，
0: 就纯果汁。
1: 是的是的，
0: 大家伙可以尽情想，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哦，纯果汁它也未必就是真的是减肥啊，
1: 完全
0: 对啊，
1: 百分之百的哟。
0: 因为纯果汁它也含糖啊。
1: 对呀，它那个 GI 值也升得蛮高的呀。
0: 没错没错。另外还有3天时间就到了什么呢，就到了端午小假了。
1: 没错，
0: 是吧？端午节其实我们有很多传统的习俗，比如说挂艾草，
1: 哎呦，
0: 是吧？
1: 而且现在已经出了很多新颖的挂艾草的方式了。
0: 哎，你知道吗？最近特别流行这个叫做艾草花束，
1: 而且特别好看
0: 啊，就是一束花，
1: 它给你包在一起，里面增加了一些其他的。
0: 我查了一下，里面不仅有艾草，
1: 还有什么？
0: 还有菖蒲，
1: 哎，
0: 然后呢，上面还有小葫芦，
1: 嗯，
0: 然后那个粽子形状的一个小，应该算是小中药包，
1: 嗯，然后它还挂个小铃铛，
0: 哎，然后搭配起来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嗯，
0: 特别特别舒服，
1: 然后它就倒挂在你的这个门旁边，
0: 对，是的，
1: 特别好看。
0: 哎，这个其实挂艾草这个习俗是确实是非常，就是不管是南方的朋友还是北方的朋友，大家都有这个习俗。
1: 是，
0: 哎，
1: 你买了没有啊？最近
0: 我买了。
1: 你也太超前了吧现在。
0: 而且它就是它不仅仅有驱蚊的作用，
1: 嗯，
0: 其实呢它其实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1: 哎，
0: 大家伙可以买起来。但是呢，现在有一些大家也要看准，
1: 嗯，
0: 有一些那个商家呀，
1: 嗯，
0: 他就是说他就是虚高这个标价，
1: 哎，
0: 啊，有这个标价你
1: 看，大几百的，
0: 哎，大几百的，
1: 没必要啊，
0: 其实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就
1: 这个意思，
0: 内容是一样的，是吧？取一个好的兆头和寓意。哎，再说端午节还要吃粽子，对不对？
1: 嗯，
0: 啊，这粽子也是，你吃了吗？
1: 我还没吃呢。
0: 啊，
1: 听说这个升糖指数很高，也不敢买太多。
0: 哎，稍微就是还真的，不管是小朋友还是
1: 老人，
0: 都还是要少吃一点。
1: 对，
0: 就是尝尝味儿就行了。
1: 嗯。
0: 好吧，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聊点什么呢？
1: 今天聊这个吧，就说这两天不是天气还是蛮炎热的吗？
0: 哎，
1: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在室外的解暑小妙招是什么呢？
0: 呀，室外还解暑？
1: 嗯，
0: 不出门也不行。
1: 就是在你必须得出门的时候，你有什么小妙招让自己立马的凉快起来吗？
0: 哎，我发现现在有一款热卖的小风扇特别牛，
1: 嗯，
0: 就是它只要就是装电池的或者是充电的，
1: 嗯，
0: 不，它不仅仅挂脖，它有一个喷水雾的功能，它一边喷水雾一边吹这个风，
1: 那你
0: 它就很凉爽。
1: 那你这装不得花了呀？
0: 啊，这个没关系，可以用这个防水装啊，而且它可以，你可以就是吹脖，
1: 你还可以加点精油什么的。
0: 您可以吹一些容易出汗的，比如说脖啊，
1: 嘎子窝啊，
0: 对呀，啊，就是这些地方。
1: 哎呦，
0: 特别好，
1: 这挺有意思的，
0: 特别舒服。来大家聊一聊吧。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0: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5: 你看我就说吧，微信后台好多小伙伴在回复就是零食，
6: 嗯，
5: 不好意思没了。
6: 我们俩就是因为还剩一点点，我们俩
5: 实在是整个一个售罄了，
6: 对，我们直接就吃掉了。
5: 对，
6: 但是如果说，哎，但也不一定哦，不敢
5: 把
6: 这话说死了。
5: 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都只剩一个渣渣了，你看这个、嗯、
6: 没有了，没有了，已经售罄了。嗯，到时候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下，看能不能返场啊。
5: 没关系，我们可能会有下一波的新的零食等着各位、嗯、啊。
6: 对对对，
5: 好吧，今天的互动话题，
6: 今天聊这个。

0: 热是吧、嗯、然后呢
1: 你在室外的解暑妙招是什么？来看看这位朋友、嗯、饭团，他说他要带一个保温杯，放凉水进去，热到不行的时候呢，用凉水冲下手腕内侧10秒，可以快速降低血液的温度。哦，
0: 多浪费啊，那保温杯不是喝水用的吗？
1: 可是这样真的对身体好吗？
0: 但是我有的时候会用保温杯保冷、嗯、
1: 我也会，
0: 对，因为特别，
1: 我以前曾经还放冰块呢，
0: 对，特别是特别好喝，
1: 但是
0: 而且那个感觉，尤其是当你极限的运动完之后、嗯、特别想要舒爽一刻的时候，太棒了那感觉。
1: 你看看你，你就一看就是，
0: 我有一次
1: 你教授来上课，你没有好好做笔记。
0: 我有一次放了冰可乐，但是那冰可乐有气儿，我一打开杯子就是整个一个就是，用北方话讲
1: 是吧，
0: 叫冒样了。
1: 哎，但是建议大家啊，就特大热天的时候，或者是做了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口去喝冰的东西、
0: 啊、但这样不健康，
1: 非常不健康、啊、
0: 而且呢也特别的对身体不好，
1: 是，
0: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年轻人想追求一些极致的爽感、
1: 嗯、
0: 哎，可能就是一时贪凉，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是不提倡的啊，
1: 是的
0: 啊，当然您用那保温杯里边放凉水冲手，这个可能也不是很可取，是吧？啊，这个、我们可能要咨询一下专家。
1: 对，
0: 吹吹树说什么了？
1: 吹吹树啊，
0: 可以自制清凉喷雾
1: 哦，
0: 喷壶里头加几滴薄荷油、精油啊、
1: 嗯，
0: 这个风油精啊、
1: 嗯，
0: 水喷在手腕，哎，这个倒是
1: 这个可以，
0: 可以是吧？
1: 我之前看到过有一个专门喷背的，就是你喷完之后，你整个背都是清爽的，
0: 你都不用喷香水了，
1: 嗯，
0: 整个一个什么呀，风油精香水。啊，特别的清香啊，特别的有意境。
1: 哎，你别说，这个风油精会让人非常就是快速想到小时候，就是在爷爷奶奶家拿个小蒲扇的那个感觉。
0: 没错，你看那个时候、嗯，那个时候那个玻璃瓶的某神香水，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某神花露水啊，不是香水，对，但是它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有小时候美好的记忆，所以说你现在闻到就是身边有人用了花露水之后，
1: 很亲切。
0: 对，你会感觉到有一些那种。嗯，很温暖的感觉，
1: 还有那个痱子粉的味道也是。
0: 是的，
1: 我有一次我买了一款那个痱子粉的味道的香水，爱的不行。
0: 我想问一下，这种香水有市场吗？
1: 反正我当时觉得还蛮喜欢的。
0: 你确定吗？
1: 嗯，真的，我下次带过来给你喷一下。
0: 这家品牌还在吗？
1: 还在。
0: 山兰说什么了？
1: 他说冰袖呀，以前以为冰袖是女生专用的，今年实在受不了了，然后他就买了一副黑色的，
0: 黑色的，
1: 真香，冰冰凉凉。
0: 买了一个黑色的冰袖，
1: 对呀，
0: 黑色冰袖多吸热呀。
1: 但是手臂在烈日下也没有那种烤焦的感觉，而且它是物理防晒、
0: 哎、但一般情况下、
1: 嗯、
0: 冰袖应该是买点浅色的好一些啊，你这黑色它肯定吸热呀。
1: 基本没有看到过很多人带黑色的冰袖、
0: 啊、
1: 我一般都是买白色的。
0: 不是，他有的比如说男孩子他为了帅，
1: 对，
0: 穿着那个黑色冰袖他显得酷，
1: 还有那种穿短裤的。哎，有没有那种冰袜呢？
0: 冰袜
1: 就很像健美裤一样的东西。
0: 有凉鞋你知道吗？有一个东西
1: 还有厚鞋。
0: 有凉鞋还需要冰袜吗？啊，这个深山老林说什么了、
1: 他说
0: 没找着是吧？
1: 嗯，山老林也
0: 是、啊、他也
1: 是
0: 冰袖是吧？
1: 嗯，
0: 山兰是帽子。
1: 嗯，
0: 山兰说必须要有帽子，真的会觉得没有那么热，但是记得戴透气的帽子，不然头发都会热湿。
1: 嗯，
0: 那透气的帽子就是今天乐天戴的这种。
1: 你这种
0: 鸭舌帽
1: 透气吧？你知道你记不记得小时候？
0: 哦，我知道你说
1: 有一种那种洞洞帽。
0: 洞洞帽
1: 就
0: 是
1: 那种网帽，它后面是那个网状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
0: 我知道了，
1: 就前面是那种
0: 那个旅行社
1: 透气的，
0: 旅行社发的那个，
1: 后面是那种洞洞的
0: 啊。
1: 反正小时候我们是戴过。
0: 我知道有一款帽子，它就是网球帽，然后你那个、
1: 啊、它只有
0: 头顶上面是空的，
1: 空的，
0: 只有一个檐儿，
1: 嗯，
0: 那个还是比较凉爽
1: 的。可是那个就是你直接晒头皮头发，好像对头发也不太好，容易掉头发。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就是如果你不戴帽子的话，是不是就不晒头发了呢？
1: 这样听起来很纠结呀。
0: 是吧？那个，尾巴说什么了？
1: 嗯，他说外面的饮料都喝腻了，然后今年夏天呢，全靠酸梅汤，每年都会自己熬一点。哦，这些东西，
0: 这好像有朋友推荐过。
1: 我记得好像前几天好像是有朋友说过这个。
0: 是的，
1: 哦、
0: 没错。
1: 嗯。
0: 安好说是冰凉贴啊、还是蛮有用的。哎，我发现很有用。我们星期六搞活动嘛，这个我就发现很多年轻人就带了那个冰凉贴，
1: 嗯，
0: 贴在脑门上，
1: 嗯， 他真会贴
0: 真的
1: 啊。
0: 因为什么呢？你知道为什么他

0: 贴在脑门上吗、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天一热最容易不清醒的时候就是脑子头，所以说你贴在这个脑门上清清凉凉的呢可以保持清醒。有的时候热，有句话说得好，热得发昏了，是不是就是容易昏
1: 哎呦、
0: 啊、对吧，
1: 所以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带点这个，确实是蛮实用的啊。
0: 当然就是说静静平时看到一个长得特别帅气的男孩子，他可能也会发昏
1: 啊。我也需要贴一个冰凉贴、啊、
0: 那个可能不管用，
1: 让自己安静下来
0: 是
1: 小鱼他说冰丝防晒衣谁能懂，裹在身上严实是不会出汗、
0: 哦、
1: 贴在身上凉凉的都感觉不到热。
0: 哎，是没错，那个凉感的有一种冰丝凉感的、
1: 嗯、
0: 是吧，
1: 冰丝衣就有点像我们盖的那个被子，
0: 嗯
1: 啊一样，
0: 被窝
1: 星球被啊
0: 啊，对对对啊，某球某星球被是吧？
1: 嗯，
0: 这被窝说了，这个受不了了就去烈士公园或者是省植物园找一棵大樟树、香樟树、
1: 哦、
0: 啊，树下摆一个折叠凳，自然的风从树叶的缝隙穿过来，就自带降温的特效。哇，这个好有诗意啊！
1: 嗯、
0: 啊，一边啃着买来的冰镇水果，一边听蝉鸣。在那里待一两个小时，什么烦恼都抛到脑后了。
1: 哇、wow ，
0: 这个主要是不能工作日。
1: 他这个就很像素汐嘛，对不对？
0: 对，素汐、嗯、现在可能素汐还有点凉，是吧？再过一段时间，
1: 其实我感觉现在也可以了。就浏阳那边有很多那种素汐。
0: 他主要是这两天的太阳还不够热，
1: 哦、
0: 因为他经常下雨嘛，
1: 哦、
0: 一下雨的话，
1: 过两天又得下雨，
0: 对，他又凉了。是，
1: 嗯、哎，但我觉得呀，其实解暑好妙，就还有一个方法，
0: 素汐。
1: 除了素汐之外，你素汐的时候经常听歌嘛、
0: 啊、
1: 带个蓝牙音箱、
0: wow、
1: 你要放一首觉得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听的歌，那也是件很美妙的事情，哎，非常解暑。
0: 冷冷的冰雨那个那首歌
1: 你知道吗，今天有一个好消息、
0: 哦、
1: 就是南优纪乐队今天正式上线了一首全新的歌曲，
0: 嗯，
1: 而且非常非常的反差。
0: 是吗？
1: 因为南优纪乐队、
0: 哎、我特别喜欢听他们的歌，哎，
1: 对，他们歌之前就是那种很顶的、
0: 哦、
1: 很爽的感觉，
0: 是，
1: 但这一次他们就改成了一种清淡治愈的摇滚情歌。你能想到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歌曲吗？
0: 哦、摇滚的歌曲又清淡又治愈，而且还有那种微微的微风拂面的气息。
1: 没错，你知道他们这次还加入了一个新成员
0: 哦，
1: 而且这个新成员她是咱们湖南的妹子，湖南怀化妹子，
0: 她叫。
1: 他叫做刘卓俊
0: 啊，
1: 而且他是一个
0: 俊俊
1: 对、
0: 啊、
1: 二胡演奏者，而且是乐队的女主唱了、
0: 哦、那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听一下这首歌了。
1: 来来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
0: 什么名字啊？
1: 痕迹，
0: 哦，
1: 听听看哦。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4: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5: 来吧，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了5: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文静，
6: 我是小天天。
5: 哎呀，今天确实啊，听完南游记乐队这首歌，
6: 非常解暑，
5: 很清凉
6: 啊。那个姑娘唱的真的很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痕迹》，是吧？
5: 对，今天是全网首发，大家可以在网易云啊、Q 音乐上面去搜索一下。
6: 我觉得很治愈，
5: 非常好听。
6: 我觉得治愈到了我，
5: 而且他这种就是很慵懒的感觉，
6: 让我想到了我的初恋。
5: 你的初恋也是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会出现在节目当中，
6: 是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5: 他是在一直在你心窝窝里，
6: 我想
5: 留下了痕迹。
6: 我想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这个比较有深度的歌曲，他总是会勾起你记忆的涟漪，
5: 而且它会让你很有共鸣，
6: 它总是会
5: 也可以让你
6: 对
5: 发呆呆。
6: 它总是会让你就是成为一个诗人，一瞬间变成一个
5: 游吟诗人。
6: 对对对，
5: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夏天，是需要这样清凉的歌曲来让自己就是安静下来的。
6: 对，
5: 大家可以来多听听南游记乐队的歌哦。
6: 说到记忆这件事儿，很多往事都不是特别的清晰了。
5: 怎么嘞？
6: 只能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才能触发它，就说明你的记性在减退
5: 哦。
6: 你需要最强大脑的加持。
5: 嗯，
6: 我们的最强大脑双语提分速记特训营现在名额可不多了。
5: 哎呦，好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啊！
6: 亲爱的朋友们，就是每一次我们呢宣传力度我们都不敢加大，为什么呢？因为太过火爆。
5: 是，
6: 再加上呢孩子们7月3号中小学准备放假了，这个时候呢您给孩子安排起来没有？暑期应该如何让他们又能玩得开心，还能

0: 学得开心，
1: 嗯，
0: 但是他们可能内心深处更想玩，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寓教于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推荐我们的最强大脑。哎，不知道咱们的试听课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带着家里的宝贝儿去参加。哎，如果还没有，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是我们周末呀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课程福利，在这2个小时里头会有满满的干货送给大家。
1: 没错
0: 啊，这个呢8到18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报名参与，而且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个孩子视听体验、记忆体验能够保证学习质量，咱们只限20组的家庭，
1: 嗯，
0: 每周末都会搞。
1: 哎，
0: 但是呢现在名额也不多了，
1: 是
0: 大家尽早报名，关注 FM89.3 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报名了。
1: 当然微信后台啊，陈然还在问了，哎，你们这个机器人夏令营还能不能报名啊？还可以报啊，当然可以报，你在微信后台回复起来，这个也是可以来报的。回复什么呢？回复足球。为什么回复足球呢？因为当 AI 能代替人完成很多一些知识性的任务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未来究竟能学什么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跟大家来推荐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学营，不教孩子们怎么用 AI， 而是借用 AI 让他们去解决真实世界的一些问题。4天12课时，大量真实的一些操机，他们把价值顶配的70000块钱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们手上，这种手把手的交互实操，我真的觉得是我们小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这多么羡慕他们呀。
0: 哎，啊，
1: 你想想这70000的人形机器人怎么样才可以接触到呢？还可以，你还可以操控它，你还可以给它去编程，
0: 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指导通过你编程的机器人
1: 去完成
0: 跟别人足球对战。
1: 哎，这个真的超有意思。
0: 啊，对，
1: 而且在这一届的 AI 时代开挂这个超级个体身上啊，其实都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共通点，比如说爱折腾啊，啊，改造物啊。如果你家小朋友也是很小就喜欢，
0: 我小时候就这样
1: 捯饬这些东西，
0: 特别喜欢拆东西，
1: 就一定要去玩玩，你就感受一下这个夏令营，真的非常有意思。
0: 没错，
1: 8岁以上的小孩都可以报名。
0: 哎，
1: 早鸟票只需要1880，欢迎大家和小朋友啊，和自己的同学们啊，小伙伴们一起组队啊，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足球，就赶紧的来锁定名额吧。
0: 我觉得可好玩了，以前我们都还有那个叫航模比赛，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么丰富的，就有航模比赛，就是那个船，
1: 嗯，
0: 哎，然后呢
1: 你要操作它，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就是跟其他几个小朋友组队，然后呢，
1: 嗯，
0: 就是小学的时候，
1: 嗯，
0: 去他有一个那个水，
1: 嗯，
0: 一个跟泳池一样的地方啊，嗯，大家就可以在那里比拼。但那个时候真的很简单，
1: 对呀，
0: 现在时代不同了 ，AI 的加持，
1: 它可以编程了，
0: 哎，嗯，特别不错。
1: 赶紧的让孩子们体验体验啊！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7:36，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今天的头条，
1: 哎，
0: 那就要讲到张雪机车啦。
1: 哟，他们是不是又比赛了？
0: 而且不仅仅是比赛，
1: 哦，
0: 又是反超夺冠。
1: 哎呦，
0: 哎，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实力。
1: 嗯，
0: 就在6月13号2天前，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的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
1: 嗯，
0: 张雪机车的这个他这个法国车手与这个对手在连续弯道上展开了激烈的比拼，最终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反超夺冠！
1: 哇！
0: 哎，赛后呢？
1: 我好想去回看这一期比赛哦。
0: 对，赛后呢，人家张雪机车的这个意大利技术总监，然后就展示了一件这个中国制造的，让这个赛车在弯道当中保持稳定轨迹的这么一个核心部件。
1: 嗯，
0: 哎，你看看，
1: 想想
0: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1: 嗯，中国力量，中国制造，真的是为他们骄傲哎。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呀，就是说，我都想成为一名
1: 赛车手。
0: 对，
1: 哎呦，知道知道，
0: 但是仅仅是想一想而已。嗯，
1: 你不久的将来，
0: 啊，
1: 你也去买一部张雪机车。
0: 不行，它都是赛级的。
1: 哦，
0: 你那个就是我们不参加比赛的不能买。而且呢，就是我可能即便有一天站在了这个机车旁边，也只是会上去拍个照
1: 啊。行吧，
0: 但是咱的技术水平不行啊。
1: 那你也可以拍拍照嘛，
0: 啊，
1: 还是蛮帅气的。
0: 只有这个雄心壮志了，
1: 哦，啊，你记得穿上那个赛车服啊，就显得专业一点。
0: 哎，特别燃啊，
1: 嗯，
0: 特别燃。对，赛车服他必须穿的，帅啊，
1: 帅，
0: 是吧？
1: 还有什么好消息吗？
0: 哎，说起来，最近的这个大家伙不知道世界杯啊，已经悄然开幕了，
1: 你看了没有？
0: 啊，我
1: 作为男孩子，
0: 我还没看
1: 啊。你应该是比较忙这周末
0: 啊。对啊。
1: 哎，但是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最近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这个刚果国家队他抵达美国之后，
0: 哦，
1: 他们是非常惊艳的， 这个登录了之后，他们有一套非常好看的。

0: 衣服惊艳全场了，
1: 哦，
0: 穿了一套豹纹西装，
1: 哎呦，
0: 而且是被叫做被外媒称赞为是世界杯最潮战袍，
1: 哎呦，那真是，
0: 嗯，
1: 这个也是一种比赛力量的一种加持，
0: 对，
1: 他也表现了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团队的精神，
0: 是是是啊，
1: 我们也期待他们有更好的表现，
0: 对，
1: 啊，说到科技方面，
0: 嗯，
1: 啊，今天。下午健身的时候教练还跟我谈论起这个事儿。
0: 哎呦，
1: 说到这个 iOS 啊，它升级到了27了，
0: 你升了没
1: 啊？我还没有给我推送、
0: 哦、你又买了、
1: 啊、对，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哈、
0: 嗯、
1: 即将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折叠屏的首台啊，这个 iPhone 的这个手机了，
0: 嗯，
1: 哎，大家知道
0: 啊，
1: 可能呢就是说它也会融入一些新的生态，
0: 嗯，
1: 很多小伙伴可能也要期待一下它的第一款的折叠屏手机是个怎么样的，
0: 嗯、
1: 因为在手机的这个行列当中啊，这家公司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晚出现的啊，
0: 嗯、
1: 一般折叠屏手机现在已经很多
0: 已经在用了，
1: 哎，很多朋友都普及了嘛，
0: 嗯、
1: 是不是啊？哎，说到这个，最近啊，静静特别喜欢二刷三刷的，有一部电影
0: 是，
1: 哎，叫什么呀？
0: 阿妈的情书
1: 吗？哎，给阿妈的情书持续的这个热卖，这个票房目前呢已经超过了多少啊？
0: 17亿票房了。
1: 没错，并且呢，在6月14号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启主论坛，而且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哎，这个李杰还分享了投资这个影片的这个经历，
0: 嗯
1: 啊，透露了现在呀，这个行业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0: 什么现象啊？
1: 啊，近期啊，他们也收到了大量的类似叫阿公的情书的剧本、
0: 嗯、
1: 和各种各样的方言题材的剧本。
0: 哦，
1: 其实这类题材从前是很难找到资方的。
0: 嗯，
1: 如今呢，这个从业者呢都觉得方言电影的春天也来了。
0: 哦，
1: 但是呢，他就讲了，哎，我们也必须要提醒大家，不要试图总结套路。复制模式，这个是最大的误区、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正确，
0: 是
1: 不管是哪部影片，你复制他的套路一样画葫芦，他的灵魂还没有学到、
0: 哎、
1: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真情才是一部影片的灵魂，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所以他也就说了嘛，他说我们要始终敬畏观众的审美变化、
1: 哎、
0: 而观众的选择永远走在行业总结经验之前，
1: 没错没错、
0: 嗯、所以所谓的这个成功方法论啊，全部都是事后总结，无法用来预判下一部作品，下一部爆火的作品是什么。
1: 对，大家不要把目光放在一部影片的形式上面、
0: 嗯、
1: 最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内核，这个特别重要，
0: 没错。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8: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9: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8: 怎么报名？
9: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1: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2: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8: 那主持人是谁啊？
12: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8: 哎呀，那到底是？
13: 对呀，到底是？
12: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4: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8: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4: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9: 准备好了吗？
14: 上车喽！
12: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0: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48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一快乐，朋友们。
0: 哎，你看，转眼之间周一就过去了，
1: 哎，
0: 还有3天就放假了
1: 哟。
0: 哎呦，说起来，3天之后是端午小假，
1: 是
0: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孩子们就放假了，
1: 没错。
0: 说到我们俩小时候的，不是一个时期啊，
1: 得了吧，怎么了吧？
0: 我们俩的童年，说的童年，其实暑假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日子，
1: 是，
0: 对吧？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夏令营，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
1: 搞搞春游啊这些，
0: 哪能想现在，谁曾想到哈，现在的夏令营居然还有 AI 机器人的加持，
1: 而且我们是跟机器人一起来玩耍，
0: 没错，因为现在
1: 谁能想得到呢？
0: 现在这个2026呢，也是聚焦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么一个产业风口，这一次我们给孩子们安排的怎样的夏令营呢？应该是独一份的，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能让孩子体验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编程，而且这些人形机器人他们的价值都是70000以上，
1: 哎呦，
0: 每个孩子都可以操控，
1: 平时都接触不到
0: 啊，都可以学习怎么编程，而且这也是湖南省的首届人形机器人的什么样，足球研学营，这就要说到第二个特色，不仅您的孩子可以编程人形机器人，而且还可以操作您编程好的人形机器人，去跟团队的小朋友们一起合作，完成一场精致的
1: 足球，
0: 超酷的足球赛。
1: 哇哦，
0: 啊，
1: 这谁能想得到呀？
0: 您就可以理解为机器人世界杯。
1: 嗯，
0: 你看看厉害吧？
1: 厉害呀！
0: 所以说，4天的课程安排的是满满当当。超过大半的时间都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编程组队，然后干嘛，对战踢球，厉害吧？
1: 厉害的。
0: 所以说8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参加，但是名额我们非常有限，全省只有50个名额。
1: 哎，
0: 早鸟特惠价呢是1880，关注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足球就可以锁定名额啦。
1: 赶紧回复起来吧，这个名额也是非常少啊，回复起来。
0: 说到这个端午小假即将到来，
1: 是
0: 不知道静静在假期里面是怎么样的安排呢？
1: 我可能跟你一样
0: 哦，
1: 在出发前的前一天我在规划。你
0: 呢？特别讨厌你这种人。
1: 你难道已经规划好了？
0: 像我们这种人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喜欢规划好的人，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凑。
1: 我俩是同一类人啊，我们俩就是不能去搭搭子。
0: 对对，
1: 旅行这件事，
0: 因为两个人肯定会迷路。
1: 我们适合找天乐，
0: 比迷路还容易迷路。天乐是属于比较有规划的，
1: 对，
0: 啊，
1: 他很喜欢规划，
0: 所以我们
1: 下次拉上他。
0: 我觉得我们应该组个队，静静的看着天乐，
1: 给我
0: 们带着乐天去旅行。
1: 这个很好呀，
0: 我们这个标题都想好了，是吧？
1: 我们这组合叫什么？
0: 就叫静静
1: 天乐
0: 天天乐天乐组合。
1: 这什么绕口令啊？这是
0: 好吧？这个说到端午小假即将开始，那么我们的记者朋友也从长沙火车站了解到。为了满足广大旅客的这么一个出行需求啊，长沙火车站的端午假期是计划加开21趟的始发临时旅客列车，覆盖了高铁、城际、市郊，还有这些朴素的多个线路方向啊，特别的不错。
1: 而且呢，这个端午小长假期间呢，长沙火车站也是加开了这个高铁城际和这个郊列车、市郊列车，它一共是16趟。其中夜间高铁是有2趟，直达成都东啊、重庆东两大热门旅游景点的目的地，
0: 没错，
1: 实现了夜间出行抵达极晚的一个这样的效率。特别好，
0: 特别好，而且就是说，咱们
1: 说走就走嘛。
0: 网红长沙呀，可能在这个月底的时候，那个 TX 长沙也要开业了。
1: 哎，对耶，
0: 大家可以去逛一逛了，是吧？又一个网红的新地标。
1: 你看看长沙现在多好玩啊！又有那个临时很忙的那个
0: 叫临时王国，
1: 临时王国可以玩。然后
0: 说了两个都没说对。周末的时候，周六晚上
1: 啊，
0: 路过那儿。你知道什么叫人山人海吗？
1: 现在还是人山人海。
0: 对对对，而且它不仅仅是人山人海，
1: 它还
0: 是车山车海。
1: 天哪！
0: 就是你周边的，
1: 现在都不敢去。
0: 就是你周边的道路，你看到它的那个地图上面都是红的。
1: 天哪！
0: 所以说还是
1: 真的附近都不敢经过，是吗？
0: 可以说是非常有品质的一个
1: 网红地点。那我们再等一等吧，
0: 对，
1: 再等一等。
0: 可能到了10年之后，哎，
1: 我们终于能挤进去买一个零食了。
0: 说起来，另外呢，这个6月份也是考试季啊，高考、中考。但是呢，为了考生们呢，也推出了很多景点上的福利。比如说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就推出了这个考生专属福利。也是从今天。

0: 天开始啊，一直到8月31号，全国的中高考的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仅需要个位数9.9块，就可以购票入园了，
1: 真好。
0: 它可以看什么呢？
1: 它里面有好多好玩的，比如说那个赏花火呀，沉浸式的玩转那种唐盛的景致啊，
0: 是
1: 玩剧本、玩演绎，还有一些什么打火花之类的，特别好玩。
0: 哎，你知道吗？最重要的是夜里入夜之后。他那个烟花秀也特别的惊艳登场，
1: 是、
0: 啊、而且呢就是他有一个，他就有那个，因为潼关窑是那个盛唐建筑嘛，
1: 嗯，
0: 对，他那个街道里面还有这个非遗的、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实景演绎，
1: 对，
0: 还有视听盛宴等等，氛围感是拉满的、
1: 嗯、
0: 大家伙可以去体验一下啦。不过说到端午临近，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
1: 嗯、
0: 就叫赛龙舟。
1: 哎呦，现在大家还蛮关注这个的、
0: 哎、龙舟竞渡这个热潮啊，很多城市也在开始的过程当中，
1: 比如说
0: 邵阳市的龙舟大赛
1: 开始了吗？
0: 哎，开始了，从6月12号咱们就是武冈市3支龙舟代表队开启了为期1周的封闭集训。
1: 哎呦，
0: 哎，全力投入备战。
1: 天
0: 哪、啊、你看看这个龙舟竞渡、
1: 嗯、
0: 谁与争锋、
1: 哎、
0: 我也想滑、
1: 嗯、你又想滑了、
0: 啊、我觉得这个龙舟是特别体现团队精神的，
1: 它非常需要手力臂力，
0: 不能有任何一个人像乐天一样滥竽充数，那是绝对不行的。
1: 你可以适合坐在前面打鼓，
0: 因为你那个必须要跟着鼓点的节奏、嗯、所有的方向都是一致的，
1: 是
0: 像乐天这种身体不协调的人，咱们就说很难参与其中。
1: 你就算了吧啊！那条黄昏的小巷，是否还是年少时模样？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公元二世纪，有个叫做盖伦的医生，给罗马的一位皇族治好了病，罗马皇帝便封他为御医。盖伦曾解剖过牛、羊、猪、狗、猴、熊，但是没有解剖过人体。同时，中世纪顽固的宗教势力统治着欧洲，解剖人的尸体被认为是冒犯神明，大逆不道。盖伦被人们奉为古代医学的权威，他的著作成了医学上的圣经，大家照抄照办。其实盖伦的理论有很多错误，因为他是根据牛羊之类的解剖知识来推论出人体的结构的。比如盖伦认为人的肝有五叶，就是从狗的肝分为五叶推想而来的。盖伦的理论整整统治了医学界一千多年，这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到了十六世纪，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向盖伦发起挑战，他不顾教会的阻挠，跑到坟地刑场里找人的尸体详细进行解剖，得出的结论同盖伦著作中的描述有很多的不同。在学校里，维萨里把人的尸体搬进课堂，学生们大开眼界，辨清了是非真伪。然而维萨里受到教会的攻击，咒骂他亵渎神明，就连维萨里的老师也反对维萨里。比如盖伦认为人的大腿骨是弯曲的，维萨里拿着人的大腿骨说明它是直的。他的老师虽然不能否认事实，但是却说大腿骨是直的，很明显和盖伦的说法不一致，这是近代人穿细腿裤的结果。一句话，盖伦还是对的。维萨里被迫离开了大学的讲台，但他继续研究人体的解剖，在1543年出版了《人体的解剖》一书。书籍出版第二年，维萨里去西班牙担任御医，并在西班牙度过了安宁的20年。后来在一次验尸解剖中被人诬陷，宗教裁判所判处他死刑，国王出面干预才免于死刑。1564年，他在去巴基斯坦的途中病逝，终年53

0: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儿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5: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1: 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6:05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文静。
6: 大家好，我是小天天。
1: 我们的微信后台893红的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看到小冉在说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很想报名，赶紧报，因为每场仅限20组家庭，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而且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会为孩子们亲自授课，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联想法，比如说图像联想法呀，音乐韵律法呀，时空故事法等等等等，而且它是紧贴课文应用方法和实践结合，聚焦了中小学的案例演练，轻松掌握记忆策略，让孩子当场就学，当场就见效，就是有这么神奇，大家去试一试就知道了。我和乐天我们两个就是那天连线了一下世界记忆大师，分分钟我们俩就到现在为止永远都记住了那个单词。
6: 没错没错。
1: 导游叫什么来着，
6: 你说。
1: 贵的。
6: 是的，
1: 大家回复起来吧，回复这个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
6: 好吧，北京时间的18:06，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嗨唱环节。今天我们唱什么呢？
1: 今天我们唱这个歌。
6: 说起来又到了这个毕业季了，是吧？这首歌曲还是很有氛围感的。
1: 对。算是很多人青春回忆了，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那一届的超级女声真是非常火爆，对不对？
6: 没错没错。
1: 那一年周笔畅比比唱了一首他人生的第一个作品，他就是笔记，我相信很多人在自己青春回忆当中一定唱过这首歌。
6: 我觉得对于毕业生来说，就是其实这首歌是讲是对妈妈的感谢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歌也特别的应景。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歌，一起唱起来，回复笔记两个字就开始唱吧。
7: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8: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9: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7: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9: 他们这是要干嘛？
7: 我是文静，
0: 我是乐天，
7: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7: 会跳舞的民谣，
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7: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0: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0: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来吧，回复笔记两个字弹出歌词。这前奏好熟悉啊。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0: 好有回忆哦。
1: 哇哦，
0: 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也说这一波只怕是很多人的回忆杀了吧。
1: 他主要是说的是啊你看这个年代吧，是他是几几年啊？
0: 零五，
1: 他是零五年的时候，零五年的时候我是上初一。
0: 你真的算对了吗？
1: 是是，我零五年，零五年上初一啊。对，你是上大学了吗？
0: 我零五年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三。
1: 哦，我信，我信。好吧，很多朋友都已经回复了啊。
0: 嗯，
1: 来，大家伙儿一首歌的时间等你来开唱喽，
0: 期待哦。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妈，端午安康。
1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2: 订购热线881188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7: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18: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7: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8: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7: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8: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7: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8: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19: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5: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
3: 乐天文静。

0: 来嗨翻现场，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我们来啦！落日狂欢音乐会今天要唱的是比比的这首《笔记》，很多
2: 非常好听，
1: 对，都发过来了。我们
2: 等你狂欢，
1: 刚看到有位新朋友水水大王，
2: 水大王应该也唱过一两次，但是不怎么经常来唱。
1: 对，
2: 我们欢迎水水大王，
1: 是
2: 来吧？
1: 他发了一个浅浅的微笑，来看看他的这个
2: 浅浅的微笑，
1: 就像 Hello。

0: 哦，哎，这是不是一个小宝贝唱
1: 你不
0: 的？
1: 记得了？就《水野大王》，他是个小朋友，
0: 我突然想起
1: 他有
0: 来
1: 那
0: 了，
1: 个手
0: 他有那
1: 表，
0: 个，
1: 他有那手表唱，
0: 我想起来
1: 对，
0: 了。
1: 他是一个小朋友，但是他不经常唱，但是唱得很好听。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他会唱这首歌啊？
0: 他可能
1: 啊？
0: 是不是爸爸妈妈会经常给他唱？
1: 他涉猎很广阔哎，
0: 《水水大王》唱得很好，而且你唱得很熟练，唱了48秒哎，
1: 是
0: 而且
1: 啊，
0: 他还没有看歌词哦，
1: 没错，
0: 你
1: 而且
0: 好
1: 唱
0: 棒
1: 得特
0: 哦！
1: 别的有这种青春的朝气
0: 对，
1: 啊，
0: 我们很喜欢你哦。
1: 应该是脑海当中这个回想起，就是跟妈妈之间的美好瞬间
0: 哦，对
1: 啊。
0: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它里面还是有很多是关于跟妈妈说的话嘛。来吧，下一位我们要听谁呢？看
1: 下一个我们听到
0: 哦，
1: 的这一位就叫做小文。
0: 小文具啊，来，Hello，你好。

0: 哎，小文唱得很好哎。
1: 我觉得小文今天这首歌唱得真的走心了，真的走心了。小文，你今天就是打动了我，
0: 很稳定发挥耶。
1: 我觉得今天你的唱，这个唱法也非常的深入我心。我觉得今天小文可以给他打一个10000分他应该也是已经是我的男团成员了吧？
0: 小文是男团，
1: 如果不是的话，你自动加入，谢谢。好，下一位我们听到的是不吃
0: 西红，
1: 是。
0: 嗨。

0: 如从前。
1: 我真的，我说个实话啊，静静，今天就是刚听了这么多的，不吃西红柿，今天真的是很深情了。
2: 他很走心哎。
1: 不是不吃西红柿，你现在已经精进到这种程度了吗？你精进，你就是默默的精进的话，你要告诉一下你的队长好吗？这样子的话，就队长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布局。你这样，你默默的就是成长，然后你惊艳了所有人，也惊艳了队长，让队长觉得自己有没有一点点存在感。
2: 主要是队长就是那一下就觉得自己刚唱的就是
1: 偷有一个名头。
2: 对，来吧，这个为了让你更加的没有那种遗憾感，让你更有体验感，
1: 那就让我莹莹来唱吧。
2: 我们就来听听莹莹的，
1: 好吧？
2: 来。

0: 你瞧瞧，你瞧瞧，咱们莹莹唱的多么的有感觉，多么的打动人的心情呢？
1: 反正是唱的你有点词穷是吧？
0: 唱的词穷了、
1: 啊，还在想自己什么时候休假吧？
0: 哎
1: 哎，
0: 确实，莹莹她的这个唱法
1: 让你想到了自己的休假，
0: 让我们想到了一种想要放假的心情，
1: 哦、
0: 是吧？
1: 是这样吗？
0: 很松弛。
1: 小 A 说：“西红柿，你这个默默的锻炼让我有很有压力，没关系，小 A， 咱们脸皮厚。”
0: 小 A 唱了吗？
1: 咱们主打一个怎么样啊？就是像队长一样的脸皮厚就可以了。对，莹莹也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哎，你们这个女生合唱团应该是她是第一位发声啊。
0: 对呀、
1: 啊。好吧，我们接下来听到有一位新朋友，波波。
0: 波波。
1: 哟，跟我的微信名一样。
0: 我来刷新一下，我来刷新一下啊。
1: 来听一下波波老师。
0: 来 ，Hello， 波波你好呀。
1: Hello。
0: Hello。
2: 我看见天空真蓝。
0: Wow。

0: 好听哎！接下来，我觉得波波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女团当中，欢迎波波！哎，真的，波波他这个声音啊，你评价一下，是给你种什么样的心情？
1: 你都已经了，对吗？这就已经代表了你的心声了啊！
0: 那不行啊，就是比较词穷的时候需要你来，就是
1: 我觉得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只有一个字棒，为什么？因为他跟我同名。
0: 你用一首诗来形容一下，
1: 他至少跟我的微信同名。
0: 波波要经常来唱啊，
1: 哎，特别不错。波波的声音怎么那么的，就是感觉就是像那个女大一样，
0: 很甜吗？
1: 特别特别好听。这个接下来我应该还有几位啊，我们一小段这个歌曲之后，我们再接着听。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1: 亲爱的快乐车族，给大家推荐一件好东西。最近呢，我给爸妈买了燕之屋家的益生菌，一小瓶浓缩了，相当于60瓶酸奶的活菌精华，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一边疏通一边修护滋养，非常适合爸爸妈妈来使用。原价是99一盒，买6盒立减100元，一瓶最低只要8.2元，就能够帮他们养好肠道。送这份礼物比什么都贴心，现在在门店还有半价的体验哦。热线电话88118811。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今天好多还唱哎，
7: 嗯，
6: 你看 Kenneth 也唱了，
7: 很好。
6: 这首歌曲就是真的有广泛的一个影响力，
7: 对呀，
6: 是吧？
7: 说的是我们的青春嘛，来听一下 Kenneth 的吧，好久没听了，嗨。

0: 哎，这个刚才这位名字叫做什么？
1: Candice 啊？
0: 不对吧？应该叫 BB 吧？他唱的跟周笔畅好像啊，声音。是吧？
1: 而且他唱出了一种下了班之后去买菜时的那种心情，就很松
0: 你确
1: 弛
0: 定这
1: 啊。
0: 是在夸人吗？就是
1: 哎，你不觉得就是下班之后去买菜的心情特别好，哼个小调啊，穿个小拖鞋，
0: 我
1: 是
0: 觉
1: 吧？
0: 得是这样子，买菜其实心情也未必很好，等着就是别人做饭，自己等着吃的，我就有点像那
1: 我
0: 个
1: 谢
0: 感
1: 谢你
0: 觉，
1: 啊。
0: 就是哎呀，你就是别人
1: 饭菜已经做
0: 在
1: 好
0: 厨房
1: 了。
0: 里面忙碌着，然后你自己在客厅里
1: 哎，
0: 面
1: 你
0: 就
1: 倒
0: 是
1: 想的真
0: 一会儿，
1: 好
0: 对，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画面感还是比较，对
1: 你
0: 吧？
1: 瞧瞧，你瞧瞧这人啊。
0: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啊，有两位，哎呦，敏轩
1: 哎
0: 啊，
1: 呦，
0: 今
1: 敏
0: 天把
1: 轩也
0: 敏轩
1: 放回来
0: 刷
1: 了。
0: 下去了
1: 来
0: 啊，
1: 来
0: 来
1: 来，
0: 吧，
1: 听一下敏轩的版本
0: 这
1: 哦。
0: 个啊，在
1: 来
0: 这里。
1: ，Hello。

0: 哼，接唱呀，接唱，
1: 评价吧，团长。
0: 李轩每一次的时候会给我们留下一个气口，让我们来唱，就参与其中，就很有体验感。
1: 主要是一个考验团长。
0: 而且
1: 我发现敏轩现在有一个，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小心机啊？
0: 非常有压力了，现在
1: 他有点小心机，嗯，他有点想什么呀？我感觉啊，他有点想当团长。
0: 米轩他的实力啊，已经完全可以当团长了。
1: 哦，你的意思
0: 他甚至
1: 已经在你我之上了，是吗？
0: 哎，米轩他现在甚至可以带团了啊！啊，他可以带团出去
1: 游了。那不如
0: 咱们就是说
1: 再成一个团，
0: 就是加很多很多的团员进来之后，我们就单飞，哎，啊，我们把男团给踹掉。
1: 行吧，这个你们私底下细聊吧啊！这节目里边咱们就不都展开说了哈。
0: 还有吗？
1: 这个？
0: 还有吗？
1: 你看，说到什么呀？说到这个那年夏天2005年，就是阿文他就说呀，思绪一下子回到了2005年的那个夏天。还写一首诗。
0: 哎呦，
1: 这首诗哎呦嘿，这是哎呦哦，这是现在5月14号昨天写的。
0: 哦，那我们
1: 有点长，
0: 有点
1: 长，就不读了，
0: 确实有点长，
1: 我们先看一下。对，
0: 他写的真的还蛮好的嘞，
1: 写的蛮好的啊，
0: 文人诗人。
1: 读一小段吧，
0: 来吧。
1: 啊，你看，他说：“风卷夕阳，总带着一点淡淡的悲伤。旧时的学堂，这好像一首歌啊。
0: 我曾无数次
1: 走过，
0: 望向你牵我走过的那条走廊。哎，还押上韵了嘞！
1: 你看这写的真好，我再读一段吧。我曾经以为那便是我全部的向往。”我向往人间的美好，向往藏着诗意的远方，向往世间一切都是你的模样。
0: 前路漫长，我一路跌跌撞撞，慢慢学会了离开，也学会了独自彷徨。
1: 哎呀，那可真好写。
0: 哎，他写的可以，哎，
1: 真不错。哎呦，没想到啊，阿文，还是个才子啊，
0: 真是，而且唱也唱得很好嘞。
1: 啊，在这个他是这个昨天在湘西龙山写的，确实很不错啊。
0: 阿文啊，下次你给咱们晚高峰写首歌吧，行不行？
1: 好吧，接下来最后一位，我们再听听小 A 的。小 A 唱了吗？
0: 没
1: 有吧？
0: 唱吧。
1: 啊，来，唱了。
0: 唱了吗？
1: 人家说这个6:08就发过来，
0: 被刷上去了。
1: 来吧。
0: Hello。
2: 我很想飞，多远都不飞，看明白爱的人，只寻找会越走。我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越一天，我知道你站在我身边，回忆的画面，记录的一切，爱。

0: 就是有的时候吧，咱实在是不记得词儿了，就是可以戛然而止也是可以的。
1: 哎，小 A， 你是不是在风中唱
0: 啊？
1: 啊，
0: 没必要哼哼唧唧的。
1: 此此啊、
0: 他你怎么知道他是在？他是在那个天鹅身上飞呀、啊，他在坐在那个鹅身上，对、
1: 哦，
0: 他在天上飞着呢，他唱着呢。
1: 我们碰到月月老师了没呀？
0: 这好久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
1: 哎。
0: 好吧，最后一位，我们再听听我们男团的阿玲，好吧？因为阿玲这个他刷上来了，
1: 来
0: 吧，
1: 来
0: 来，嗯。
2: 画面记录的语言，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

的画面，记录的语言，你说要我们试着勇敢一点，爱着。

0: 哇哦，
1: 他娜娜的都很好听。
2: 哎，小 A 会伤心的耶。啊，
0: 好吧，今天就听到这儿吧。
2: 哎，玲儿估计对这个歌也非常有情感。
0: 对对，玲你是那个时代的人吗？
2: 他肯定是啊。玲
0: 你那个时候是上什么年级啊？
2: 他那时候应该毕业了都。
0: 你说大学毕业了是吗？
2: 对，
0: 不可能。他
2: 这么是吗？玲
0: 他这么少年感的声音。
2: 对呀，
0: 不可能。
2: 玲就是很少年感的声音啊。
0: 我感对呀，那就不可能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
2: 他那会儿可能就初一，跟你一样。
0: 跟我一样是吧？哦，我看行，
2: 我信了。
0: 好吧，今天北京时间的18:40，今天就唱到这儿吧。
2: 当然我们
0: 这首歌没想到就是这么的有反响。
2: 我们是这样吧，我们这个星期呢，这个出现的真是
0: 猝不及防。
2: 我们这个星期我们都唱这种青春季的毕业季的歌曲，我们也征集播歌单，大家可以发过来吧。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胭脂屋。
11: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的更是跟不上。
12: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13: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4: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2: 怎么报名？
13: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5: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6: 手机
15: 待机正常，
16: 蓝牙
15: 连接正常，
16: 耳朵
15: 准备就绪，
16: 我的心情，
15: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17: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0: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8:52，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我是文静。星期的晚高峰继续陪伴了。
0: 嗯，
1: 这夏天啊，很多朋友都在说，这适合吃点什么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好呢？
0: 哎，这个夏天呀、真的还是比较适合五种香味儿。
1: 哎，
0: 啊，比如说紫苏。
1: 哦，那个我真的太爱了。
0: 啊，这个中医的角度，它就是有这种什么呢？性，这个。它性平味甘啊，比较温和，而且呢就是说呢，它就是说可以驱散体表的寒气。
1: 哦，
0: 你说越是夏天越容易有寒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经常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嘛，特别容易就是湿气比较重。
1: 哎，长沙有个特别好吃的那个紫苏油桃，你吃过没有？
0: 紫苏桃子姜。
1: 哎，是是
0: 是
1: 就那个东西。
0: 这是以前冬瓜山有一家特别出名的。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薄荷。
1: 哎
0: 啊，薄荷也是
1: 泡水，
0: 对对对，比较适合、能够解暑，而且有的时候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可能呢就是说都还比较适合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呀，
1: 香菜。
0: 哎
1: 哎，香菜特别好，它呢属于那种比较温和的味道，辛香，具备发汗助消化的一个作用。
0: 哎，提振食欲。
1: 嗯，
0: 还有一种香叫茴香。
1: 哦，
0: 哎，这个也可以吃一吃，特别适合刺激怎么样，刺激这个胃神经，加快消化液的分泌。
1: 还有一个是葱啊，这个夏天长时间吹空调啊、特别容易感冒，这个风寒小感冒，吃点这个大葱可以驱散体表的寒气
0: 啊，最好是烹熟了吃啊，
1: 是
0: 就可以温和的补脾胃，特别不错。好了，大家伙儿记住了吗？北京时间的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喽，
1: 明天见喽，朋友们。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出生在湖北省蕲春的一个医学世家，他从小喜欢医学，但是父亲却希望他通过科举求得功名，因为那时候医生的社会地位极低。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上秀才，此后3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从24、25岁起，李时珍开始一面行医，一面钻研医药书籍，从中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也看到书中有许多错漏的地方。比如《日花朱家本草》这本书中把虎掌与漏兰子列成同一种药物，实际上虎掌是有毒的，跟无毒的漏兰子是两回事，如果照这本书配药，那该有多危险呢？又如南北朝时的名医陶弘景认为巴豆是一种泻药，而李时珍根据行医经验证明，巴豆用量大会引起腹泻，用量小却能止泻。李时珍发现历代注解者对本草这一类书籍的注解谬误很多，于是便宜定物，奋发修编《本草纲目》。为此，李时珍参看了近1000多种著作，前后经过3次修改。为求信息客观准确，他翻山越岭，实地调查。蕲蛇是一种毒蛇，也是贵重的药材。为弄清蕲蛇的习性及药用价值，李时珍到家乡蕲州又高又险的龙峰山，不仅亲眼见到了凶猛的蕲蛇，还详细记录了捕蛇人的捕蛇和制药的过程，并纠正了许多医书上对蕲蛇的一些不正确的传说。穿山甲扒开蚁穴是用舌头舔食蚂蚁的，也是李时珍深入深山亲眼观察后记录在《本草纲目》里的。李时珍从34岁开始写《本草纲目》，整整花费了27个年头，终于完成。十年，他已经61岁了。《本草纲目》共190多万字，52卷，分为16部，60类。全书记载药物1892种，附药方11096个，附药物形态图1160幅，早已成为闻名世界的著作。达尔文曾细读过《本草纲目》一书，并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

0: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1: ！Ready Go！
2: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来吧，今天就我陪你用汗水雕刻线条，和我一起挑战吧！现在调整站姿，准备热身，用鼻子深呼吸，嘴巴缓缓呼出，循环三次。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三、二、

0: 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8: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7: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8: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7: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8: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7: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8: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9: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0: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9: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0: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1: We are on fire。
9: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

0: 动起来，三二一 ，Go！
1: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怎么样，感觉身体慢慢热起来了吧？那就继续燃脂瘦身，不能停。接下来跟上节奏，上点强度喽，感受一下后背微微冒汗的快乐。手肘不要锁死，来放松一点，动作幅度慢慢的来加大，对，就是这个状态来保持。马上切换高能小节，三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2: Go！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朋友们来加油加油啊！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暴汗冲刺环节了 ，BGM 马上加速，我的手表已经显示出心率有150了，脂肪在疯狂的颤抖当中，你感受到了吗？准备好了，记住。挺胸收腹，控制好呼吸，保持踝关节紧张，保护好膝盖，迈开腿，软起来。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0: 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天乐。哇，你真的太棒了！来放松一下，进入到拉伸阶段，想象一下自己在云端漫步，手指向天空延伸，感受腿后侧的拉伸感。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恭喜你获得了天乐陪伴你运动的1小时的快乐时光。一般运动这件事儿呢，没有一点分量的人是喊不动我的。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加油突破吧。我是天乐，再会。

0: 里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83年的严冬，一场大雪降临在美国新泽西州莫里山，花园之州一片苍茫。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此时也是银装素裹，正在这里工作的35岁美籍华裔科学家朱棣文，隔着玻璃窗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突然有了灵感。那时候朱棣文正在研究如何抓住原子，他苦思冥想未得其解。世间万物都是由微小的粒子分子组成，而分子则是由更小的微粒子原子组成。金属的分子由一个原子组成，常温下在固态金属里成千上万的原子堆积在一起，一抓就是上亿个。要想抓住单个的金属原子，除非在气体状态。不过气体里的原子通常以大约每小时4000公里的速度做不规则的运动，要抓住原子得先让原子运动的速度慢下来。可是怎么慢下来呢？下雪时门被积雪堵住了，原本东奔西跑的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待在房间里。降温也许对降低原子运动速度有效。1985年，朱棣文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冷却俘获原子技术研究的学术论文。绝对零度，即-273.15摄氏度，这是理论计算而永远无法达到的最低温度。朱棣文在实验室里用激光束冷却气体，达到离绝对零度只有1/1000度的超低温。这时候原子的运动速度降低到每秒几米以至几厘米，朱棣文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抓住原子的人。他也因此与美国科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法国科学家科昂·塔努基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奖宣布的那天早晨，记者、摄像师全都涌进了朱棣文家，但是朱棣文仍然穿着像往常一样的衣服，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上课。他说：“我不希望这个奖励打断我的时间表。获奖使我多了一份责任，要更多的探讨科学。”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今天是周一晚上的6:15，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关悦。来和各位首先刷新一下即时天气情况。目前来看，省会长沙室外温度是29度，体感温度在30摄氏度左右。明天是6月16号，长沙是24到33摄氏度，晴朗的一天。那么到周三的时候呢，可能会下起雨啊。周三的温度呢是24到33摄氏度，有60%降雨的几率。这个雨呢可能会从周三一直下到本周日啊。所以这个端午假期可能会在长沙是在雨水当中度过。我们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是6月16号，整个湖南省都是晴天间多云为主，湘南局部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19到25度。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个小姐姐呢，她在长沙这个餐饮创业，大概是刚才跟我们聊了8年左右啊，但是呢手里面这个经营的门店和品牌啊，就是一只手呢反正现在是数不过来了啊。对，我们欢迎李颖怡，晚上好。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颖怡。
0: 对，就刚才我们有讲说，现在就是在长沙创业，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了，
1: 啊、是的，
0: 8年的时间。
1: 对，
0: 我们刚才讲说手里的门店现在一只手数不过来，对吧？
1: 不好说，
0: 不好意思了，你看，
1: 是的，
0: 给我们那个李总整不会了。李总说开始也没说，就说要说这个呀。对，来跟我们讲讲，本身您是哪里人？
1: 我是长沙人，就是长沙县这边的。
0: 哦，明白了。那现在就是在长沙创业，在长沙现在目前在做的餐饮是这个，在做什么样的餐饮？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我基本上是以特餐为主，就是火锅啊、烤肉啊、铜锅涮肉啊，这些全部是以特餐为主的。
0: 特餐，对对对，烤肉、铜锅涮肉、火锅，
1: 对，做一些年轻人爱吃的。
0: 是是是是是。今天其实我们这个我们的编辑请这个李总来呢，主要是想聊聊他在四方坪开的这个火锅店啊，叫做荣贵火锅啊。
1: 是的，是的。
0: 对，哎，这个火锅叫荣贵火锅，它本身是以什么样的那个火锅的风味为主呢？
1: 它是以重庆老火锅的风味，
0: 嗯哼，
1: 就是偏油偏重。重口味的一点，油量偏多一点的。
0: 是，哎，刚才您提到老火锅啊，什么样的火锅算老火锅呢？为什么讲这个时候咽口口水很奇怪？你说，
1: 因为在重庆那边，他们可能确实是油量比较用的比较多，
0: 是。
1: 然后它相对于成都火锅来说，它的油量会红油方面会偏的更重一些，然后我们重庆就是像我的荣贵，基本上就是1:1的，完完全全复刻了这种重庆的风味。
0: 哦、明白，明白。因为刚才您提到说，本人您是长沙人嘛？
1: 是的。
0: 对，然后在长沙开这种重庆的火锅，那是不是也是要这个很多食材呀？然后包括很多风味得去重庆那边把它搬过来。
1: 对，是的，你像我们的锅底啊，这些全部，然后还有一些毛肚类的产品啊，这些全部都是重庆发过来的。
0: 明白了。
1: 然后还有一些打锅的一些辣椒啊，这些全部
0: 都是重庆那边发过来的。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你在开这个之前，岂不是得重庆跑供应链要走很久？
1: 对啊，就是啊。然后所有的，你像我们的最开始，我会自创完这个荣贵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全部至少去了3趟以上。
0: 重庆
1: 材质，对，只是调锅底，因为这个锅底是完完全全从我自己从重庆那边调回来的。
0: 哎，那去了3趟，那就为了调锅底，那你岂不是每天都要吃火锅？
1: 对啊，那真的是一天不到8顿。
0: 真的假的？
1: 真的8顿，
0: 吃8顿火锅，
1: 带着我也要去吃。
0: 哇，这好猛啊。
1: 是的，
0: 因为对我们来说，经常有的时候开玩笑，大家说有的时候就是很烦嘛，可以去吃顿火锅，一顿解决不了吃2顿，所以当一天真的吃到8顿的时候，可能也不会觉得
1: 那就是
0: 很爽了，
1: 那就是工作了。
0: 那你这个胃真是受不了。
1: 是的，他就当然就因为试锅底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像平时我们
0: 吃那么多，
1: 但是试着试着之后，确实还是因为它还是偏油偏重偏辣嘛，
0: 对对对对，
1: 麻辣的嘛。
0: 人的胃都是肉长的，
1: 对对，
0: 也不能吃8顿火锅一天。
1: 真的，一天就真的吃8顿，因为可能师傅炒出来之后我们又试，然后也可能还去外面试一些锅底。
0: 明白。哎，那这些锅底在试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吃一些它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呢？
1: 可能会想感觉一下它的风味啊，像有些锅底它是发酵型的呀，然后还有这种炒的这种香型啊，它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味型风味。第二呢，还有我会感受一下这种油的醇香跟或者是那种马上一口上头的那种皂啊，还是以这种醇香型的，可能这几个点会比较考虑。
0: 明白。那你岂不是这个有很多收藏了这个重庆非常好吃的火锅店？
1: 对。
0: 哦，你给我们讲两个，给我们讲两个。就是因为今天这个李总来，除了讲自己的火锅以外，
1: 那我打开我的收藏。

光临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

0: 看假好吧。
1: 对，因为你看他去了三次重庆，每次一天得吃八顿火锅，问他这个就简直是问对人了。我们听
0: 一
1: 下李总在重庆都有哪些收藏的火锅、
0: 啊、我打开我的收藏夹，
1: 真的是问火锅店老板问对人了。
0: 对，
1: 哎，那这个在那儿吃火锅，因为我们之前去重庆啊，每次我去的时候都，我本地的朋友们会带我们去一些那种什么小区里面，特别是像那种安置小区里面那种火锅。
0: 对对、嗯、其实我现在的这个荣归就是卡在安置小区下面。
1: 对，就很有那种重庆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哦、它是那种就是很社区火锅的风味。
1: 嗯哼，
0: 就让在卡在自己身边的这种巷子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那这个目前把它搬到长沙来，就是专门选在这个四方坪的安置小区里面吗？还是
0: 当时选在四方坪，可能也是基于四方坪它本身有这个窗口的流量嘛、
1: 嗯、
0: 大家对四方坪很熟知、嗯、第二呢可能也是因为想控一下建店成本，
1: 嗯，
0: 开在这种安置小区可能成本相对低
1: 一
0: 点。第二呢我本来也只是想做这种社区型的火锅，所以会选择这个地方。
1: 嗯嗯嗯。哎、嗯嗯、这种社区型的火锅，它周围可能就是周围的居民，周围这个几公里的半径以内的算是你的这个客群了。
0: 可能是的，但是现在荣归的话可能相对、
1: 嗯、
0: 可能不局限于这个周边几公里吧、
1: 嗯、
0: 目前好像现在来打卡的还挺多的。
1: 你看我翻译一下这李总我们是考着呢，可不只限于这个周围的居民。我们不被定义的。是吗？是。哎，那这个开火锅店之前你是喜欢吃火锅的人吗？
0: 对，我其实因为这八年来说基本上火锅算我的主赛道、
1: 嗯、
0: 就是一直是在经营这种餐饮门类、
1: 嗯、
0: 而且火锅相对多一点。
1: 嗯嗯 嗯。那开了之后还会喜欢吃火锅吗？
0: 我还是真的很爱吃。
1: 你骗人。
0: 这个真不骗人。我昨天前天还在店里面吃的饭、
1: 嗯、
0: 然后后面因为我是在店里面吃饭，可能吃着跟大姐聊起来，跟我店里面聊起来，可能就知道我是老板了、啊
1: 嗯、
0: 但是明显的我就把自己又吃开心了。他们我在那店里面吃了两个小时。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因为之前很多餐饮老板跟我讲说，他自己以前打个比方，他以前很喜欢吃小龙虾，
0: 嗯，
1: 开了龙虾店以后好像就没有那么爱吃龙虾了，因为每天都面对这些。
0: 那我好像还没有这个疲劳感。我做了八年，你像前面吃八顿火锅都没有疲劳。
1: 那你是怎么吃火锅吃不胖？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间来看啊，李总真的是、嗯、他整个人非常的瘦，他走进来的时候哇他好瘦啊。对，然后他说他一天吃八顿火锅，你就会很有疑问，那你是怎么保持不变胖的呢？
0: 其实我现在是很，其实我现在是比较胖的状态。
1: 你再这么说我走了。
0: 我有健身。
1: 健身。
0: 对，然后吃饭上面呢我倒是没有很克制，只是我会相对控一下碳水。
1: 嗯、啊，控一下碳水。
0: 对
1: 对对对。
0: 但是健身这些还是会有、
1: 健身这个一定是要的，就是保持一下自己的体型和整个人的状态吧、
0: 嗯。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因为我认识的很多男生啊，他们喜欢吃火锅的时候、嗯即便吃火锅也要点个米饭过来吃的。
0: 那对、嗯、我们店里很多。
1: 对对对对对，像您可能一般不太会吃米饭。
0: 对，我可能就不吃米饭，就是一般是以吃肉啊为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吃火锅并不长胖。
1: 嗯，
0: 就是你吃肉啊，吃这种蛋白质啊是没一点问题的。
1: 这个是只对那个李总来说哈。如果你吃火锅长胖了与本台无关。北京时间8: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关悦。那个看一下我们视频号弹幕，有人在说好棒啊！对他们那个店呢，就在四方坪那儿。来跟各位讲一下，你们店是在四方坪具体什么位置？
0: 新丰安置小区，
1: 嗯，
0: 13栋。
1: 嗯，
0: 我要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从这个
1: 三一大道。
0: 对，
1: 嗯，
0: 转完之后转到这个雅雀湖路，
1: 嗯，
0: 转到这个雅雀湖路有个工商银行旁边的下一条巷子就是我们家。当然大家我们可以导航可到啊。
1: 对对，你可以搜一下、啊、
0: 嗯，对，搜一下导航可到。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10: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9: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0: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9: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0: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9: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0: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FM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

0: 8:21，这里是893，我是关悦。对，首先我要来跟各位念一下那个弹幕上的留言。好好吃说啊，今天是那个荣贵火锅的老板是吧？我说是，他说能不能跟老板说一下加几个座，他排队太难了。然后还有人讲说能不能加点桌子，排队人实在太多了。老板你就在我边上，老板。
1: 其实我也想给大家加桌子，确实是有时候等的时间太长了。
0: 那
1: 甜蜜的烦恼，你知道吗？嗯。
0: 就是你看到这么多人排队的时候，你是开心多一点还是焦虑多一点？
1: 当然可能就是看到排队的时候，把这个店做的比较火的时候，我当然是
0: 很
1: 开心。
0: 但
1: 是确实发现有些我们客人等的一个小时以上的，我确实觉得吃这顿饭就很辛苦了。
0: 对，
1: 我也觉得很对。
0: 如果换位思考一下，要等一个小时，我可能也会觉得啊。
1: 是的，就是大家可以没必要等那么久，因为耽误大家吃饭。
0: 对，所以就是。他也在想办法了，老板也在想办法，是不是？刚才也跟我讲说，也看看有没有别的合适的铺面。
1: 对啊，就是我们想在旁边小拖一下，就是减少一些相对的排队。但是现在目前就是周边还没有很好的位置。
0: 哎，你没有想过，就是四方坪其实做火锅的也有一些啊、为什么你们的生意就这么好了？有没有想过这是什么为什么嘞？
1: 我觉得可能第一就是我觉得锅底还是比较正宗的。我是确实是给到了这种重庆的重油型，因为油一重呢，这个火锅就确实特别好。第二点呢，就是荣贵，我觉得是食材上面我还是很用心，就是在选取的食材上面新鲜度，还有手工类的产品就会很多，就是确实不会像现在市面上我们可能前几年做火锅的时候喜欢用那种成品，就是开袋大概给大家装盘就上了。
0: 是的。
1: 现在基本上你像我们店里面的卤菜系列啊，这些全部是自己做的，然后丸子的手工丸子全部是自己做的，
0: 哦，
1: 就基本上所有的菜都是自己做，然后鲜货嘛，自己做的菜嘛。加叶子菜嘛，
0: 基本上就是没有像那种现成的火锅食材打开袋子就卖给大家那种。
1: 是的，是的，可能就是基于这两点吧。
0: 大家其实好食材都能吃得出来嘛，
1: 是的。
0: 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嘴巴都还挺挑的啊，因为刚才聊到这个老板呢，这个一年要之前开店之前去了好多次重庆，去了好多次成都，
1: 对，
0: 然后不断去那儿吃。刚才有毫不夸张跟我们讲说一天要吃8顿火锅，所以就基于这儿，我刚才让老板翻大众点评，然后大众点评里面有很多家火锅，但我只让他推荐两家，这两家是他新尖尖上的火锅，你就跟大家只能讲这两家啊，大家现在就来记一下。
1: 我给大家推荐，其实可能这两家都是成都的，一家是一个很老派的一个火锅，叫做皇城老妈，可能真的是作为成都的年长的一些人，大家对
0: 皇城老妈，
1: 它是个非常老派的火锅，30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个家火锅呢，它确实做的。产品一直做得很好，可能只是说随着这些的互联网时代它没有那么跟进，但是它的产品底子是非常不错的，它是那种高价位的时候留下的很典型的一个宝藏店。
0: 哦，
1: 对。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喜三娘，它就可能跟我们荣贵有点像，是那种社区型的社区型的火锅，但是也是以锅底鲜食材来著称，可能大家就在那里面可能吃味道，可能环境会没那么舒适，但是就是味道会非常顶。
0: 是的。然后那这个荣贵现在目前在长沙四方坪这个位置啊，大概是有多大面积，有多少个餐位呢？
1: 其实我们这个面积只有100多个平方，只有13张桌子，三张桌子呢还是那种外面加出来
0: 的，
1: 对，里面其实只有本来只有
0: 10张桌子。
1: 对，
0: 哦，明白。哎，那这个店是什么时候开的？
1: 去年3月份，
0: 现在就是
1: 一年多
0: 一点点，
1: 对
0: 对对。现在回想一下，应该算比较满意哦。
1: 还比较满意了。
0: 你知道我刚刚看那个视频号弹幕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念。他说，一边排队一边刷直播，老板能给我打个折吗？
1: 可以，
0: 老板可以给你送个菜吧，要不对吧？对吧？老板应该可以给他送个菜哦。对。那这个大家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那个弹幕上来跟我们讲啊。大家还挺可爱的啊，对，因为还是很多人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店嘛。那所以其实整个这个这8年，其实也积攒了很多这种餐饮创业的一些这种心得。
1: 是的，可能这几年还是尤其对于这种特产火锅这种方面，还是会比较有自己的理解吧。
0: 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想创业的话呢，他们可能也都会觉得，哎，做餐饮是不是好像这个门槛不是那么高，比较好进。那你回顾一下自己做了8年餐饮，从以前跟别人合作到现在自己

0: 来做，你觉得有哪些心得能够提供给大家呢？你觉得餐饮现在好做吗？对于没有做过的人来说，
1: 对于没有做过餐饮的来说，可能并不算是个很好的时机。
0: 嗯，
1: 就是这个时间段，尤其对我们长沙餐饮来说，它是个比较卷的时代，门槛比较低的。
0: 对，
1: 实际上它的门槛确实在里边。
0: 嗯，
1: 它不完全像我打开门就可以有，可能就有生意。
0: 是是是，
1: 大家可能就是除了我们把食材做好的前提下，你还要有获客的渠道，就是可能自己要有获客的方式方法、
0: 嗯、
1: 要么就是老板正儿八经确定守在店里面、
0: 嗯、
1: 做好这种客情的维系啊、
0: 嗯、
1: 客户的维系、
0: 嗯、
1: 第二呢就有可能自己确实也还是要一些自我的宣传方向，
0: 嗯嗯，
1: 就可能像你说的大众平台啊，或者说美团啊、
0: 嗯、
1: 或者现在的抖音啊，这种渠道大家还是要有，
0: 嗯，
1: 一定要就是要有这种能打开自己的窗口。
0: 嗯嗯嗯，哎，那这个荣贵现在就比较这个火，你觉得当时你在自己做整个推广的宣传的时候、
1: 嗯、
0: 哪些点是做得比较好的呢？
1: 其实荣贵也不是一开始就火的，
0: 嗯，
1: 它是我是三月份开出来，其实前面也是几千啊几百块钱啊也有的这种时候，它是一步慢慢积累的。
0: 嗯，
1: 就像你说的，我可能这个项目的时候开这个店的时候，我就做好这个心理预期，
0: 嗯，
1: 就我会把这个心理预期做好，这样的我就想让他为什么会选择四方便面，就刚刚说的成本会低一点、
0: 嗯、
1: 我能把它守出来，我想用我理解的火锅理解的食材来做、
0: 嗯、
1: 就是前期它是真的是一个慢慢爬坡的过程、
0: 嗯、
1: 它并没有一下子就像一打开我就做了很多的宣传啊、
0: 嗯、
1: 让这个客人进来排队，但其实不是的、
0: 嗯、
1: 它一直也到了小半年左右吧、
0: 嗯、
1: 可能慢慢哎，大家获得了认同，
0: 就得坚守，
1: 对，坚守，守
0: 开店容易守店难嘛，
1: 对，
0: 对吧，嗯，
1: 是的。
0: 好吧，北京时间的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9.3，我是关悦。大家在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跟我们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乐之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893湖南乐之声同步来跟我们沟通交流都是可以的。聚焦2026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的风口，今年是称作机器人商业化的一个元年。前不久呢，中关村的展会上就有很多机器人协同做饭、合奏乐曲，很多机构呢都让这个概念变成了现实。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有推出了这个AI 机器人的足球夏令营，要只刷 AI 聊天软件，不算学科技，亲手调试操控机器人踢球才是硬核的启蒙。不出远门，就在长沙，就有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学夏令营，8岁以上就可以来参加了。早鸟的优惠呢是1880，然后大家可以组团来参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八九三湖南乐之声，回复足球就可以来锁定这个名额喽。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0: 我没来坐。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歌手品冠，在 FM 八九点三和主持人关悦一起邂逅不同的人生主打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1: 8: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九三，我是关悦。刚才我看到那个弹幕上有人在讲说荣贵是哪两个字儿，有粉丝都帮我们回答了啊，这个荣贵啊，哎，我们请李总来给我们讲一下吧，您这个荣贵火锅当时为什么起叫这个名儿呢？
2: 它有两层含义啊，第一就是荣是我们成都啊四川荣城嘛，
1: 荣
2: 这个人对贵是一个灵气，贵气兰芝一个灵气的意思，
1: 哦，
2: 然后它还有一个含义呢，其实就是美食之镇，就是在我们顺德的一个有个荣贵镇，
1: 哦，顺德的
2: 对顺德，因为顺德大家都是有
1: 美食
2: 的嘛，美食之都嘛，然后它下面有个镇叫做荣贵镇，所以当时也是在上面有启发，
1: 哦，但是第二层含义有点牵强嘛，因为顺德那边吃的都不是
2: 其实不是辣的，
1: 对啊对啊，我觉得第二层含义可能是你开了店以后想到的是吗？
2: 那也不是，还真不是，
1: 真不
2: 是，
1: 啊，
2: 我
1: 是
2: 真的是有受到启发，因为其实美食有大道不离其宗，它其实真的是有本质上的东西的，只是说可能大家对每个风味它是有不同的讲究，但实际上确实大家就是把食材做好，把味道做好，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经常讲说其实好的这种烹饪的方式就是还原食材本身的这个味道啊，
2: 对是的
1: 对吧，那放在火锅里面，因为它本身油比较重啊，口味比较重，那它怎么能够保证它的那个你的这个锅底不会把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给完全盖掉嘞？
2: 它其实可能这个点像有些肉啊，肉的这种脂香味啊，还有肉的这种口感啊，它其实完全不会被这个重油的火锅盖掉的，但是我们吃火锅呢可能也是会吃一些锅底的味道，就是锅底这个本身它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可能所以在选取食材上，你像那些肉类的产品，我们本身就会选一些脂香味偏高一点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能确实也会吃火锅嘛，我们吃火锅可能就本来就是要把这个火锅的味道还是要记住，
1: 是是是，哎，那因为在长沙开这种火锅啊，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个调研，就是说长沙的朋友们对于这种川渝的这种麻呀，接受度好像没有那么高，
2: 可能就是它不能跟重庆那边比啊，
1: 是，
2: 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我自己感觉了，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包括店里面现在用餐的客人，其实对这种麻度的接受度还是可以的，
1: 还可以哦，
2: 就是，对对，明显的就是有在提高，可能最近这很多年啊，大家可能吃火锅这种频次也会越来越提高，年轻的朋友们，
1: 对，
2: 尤其是，所以他对这个麻度的接受度也会越来越高，然后你像我们调料台上面，我的这个调料品就确实很少，它就很还原了重庆，就是一直是香油啊、蒜泥啊、葱花小菜，我就确实就只有这些东西，
1: 只放这种，
2: 对，
1: 哦，
2: 所以他就吃一些锅底本身的味道。
1: 会有人唱你要毛鱼不啦？
2: 他真要，我跟你说，我的上面有个小黑板，上面写了，不要找老板要老干妈。
1: 是因为其实在传统火锅当中啊，可能到了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啊，它就会迎来一个淡季，对你们来说应该还好是不是？
2: 因为目前可能荣贵大家喜爱度比较高啊，第二个呢确实因为我们店面反正是个小店面，所以现在目前来说还是不是太受天气的影响，
1: 也不太受这个影响啊，生意一直还不错，啊，
2: 还行，
1: 哎，你是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发现就是你做了这个荣贵慢慢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客流量越来越多的呢？
2: 可能是从去年8月份左右就开始了。8月份之后，就是荣贵就一直是这种满客满客的状态。然后尤其到了今年的1月份，就基本上就是一直排队的状态了。就去年也有排队，但是没有那么凶。然后从今年1月份开始，好像就有一条，就是大家要说好好吃好好吃，就把真的就。火了
1: 是吗？
2: 是的，
1: 就是来用餐的客人，他们
2: 自己发的，
1: 哦，客人自己发的，
2: 自己发的，
1: 哦，
2: 说真的很好吃，然后他那条可能就很真实。
1: 来用餐的客人，他们的年龄层次大概都是什么样年龄为主的？
2: 大概可能都是20多岁吧，
1: 啊，比较年轻的，
2: 比较年轻一点的朋友，但是也有这种很爱吃火锅的老饕餮，
1: 对，因为就火锅的这个锅底嘛，就特别重要。然后在您的这个店子当中，它有什么样的锅底能够提供给大家选择？
2: 其实我们荣贵这个可能也是荣贵大家能接受的原因啊，就是我其实门店的锅底 并不多，
1: 嗯，
2: 我就正儿八经华源的，就是重庆，
1: 嗯，
2: 我就我们家只有一款锅底，
1: 嗯嗯，
2: 就一个全红锅加一个辣锅，就是一个鸳鸯锅。我的鸳鸯不是大家理解中的那种中间对半开的鸳鸯，
1: 嗯，
2: 我是一个锅中锅
1: 啊，就是中间有一个小圆儿，
2: 小圆儿，
1: 啊，
2: 对，中间放的是个鸡汤锅。
1: 嗯，
2: 我最开始让鸡汤都是自己吊的鸡汤，
1: 嗯嗯，
2: 然后现在是做的一个菌汤，也是自己吊的，
1: 嗯嗯，
2: 就是锅中锅的形式。
1: 嗯嗯嗯，那可以选辣度吗？
2: 辣度可以选的，
1: 嗯嗯嗯，
2: 然后我建议大家都是来我们家先吃微辣，然后，
1: 嗯，
2: 然后觉得不够辣，我们是可以
1: 加
2: 的，加
1: 辣，
2: 对，
1: 哦，
2: 然后后面如果太辣的话就很难调。
1: 哎，那如果真的是吃的很特别辣的话，会有什么样方式能够降低辣度？
2: 就是要加香油。我建议大家吃火锅的时候了，
1: 嗯，
2: 为什么说一定要用到重庆的香油了？就是我们的香油碟，
1: 嗯，
2: 我的调料台上面也会，就是香油加蒜泥加葱花，
1: 嗯，
2: 香油它有很多个点，就是一是降辣，
1: 嗯，
2: 降辣度，然后降一些热度，
1: 嗯，
2: 你像我们火锅拉出来很烫嘛，
1: 对，
2: 你在香油里面过一下之后它能降一些辣度，所以对你的肠胃也会相对饱腹一些，
1: 嗯嗯，
2: 对，
1: 嗯，
2: 所以就油要加多一点点，
1: 嗯，
2: 而且这种油不会给大家感觉就是我，哦，很重的油吃不下去，
1: 嗯，
2: 并不会有这种感觉，
1: 嗯嗯，是是是，因为其实像传统的比较经典的那种重庆的火锅，大家可能就是像这个李总讲到的，就是那个蒜泥呀，啊，
2: 嗯，
1: 然后加点那种香油啊进去，
2: 对，
1: 大家就可以吃了，
2: 是的是的，
1: 对对，它保证它那个味道嘛，对吧？
2: 嗯
1: 是。那这个我刚看了他们店里的这个卖的比较好的菜品啊，
2: 嗯，
1: 卖的最好的是肥牛卷，是吧？
2: 对，我们
1: 荣派肥牛卷，
2: 对，荣派肥牛卷。
1: 嗯哼，
2: 你知道它为什么卖的好吗？
1: 为什么？
2: 一是产品品质，就是这个肉我觉得很好，
1: 嗯，
2: 第二就是我这个肉就是扎扎实实半斤肉，就是什么都没，就是也不垫菜不垫冰，
1: 嗯嗯嗯嗯嗯，就哇，点了多少家火锅店的名啊，在那边垫菜又垫冰，
2: 没有没有。
1: 对，然后卖的第二好的是这个生鸭血，
2: 嗯，
1: 是吧？
2: 是
1: 那个生鸭血其实跟我们传统意义上在菜市场买那种鸭血可不太一样。
2: 嗯，然后因为鸭血为什么呢？可能它更适配于火锅，
1: 嗯，
2: 就是因为它是随着锅一起没开之前，稍微算是什么叫冷锅，
1: 对，
2: 冷锅鸭血，然后它都比较嫩嘛，
1: 嗯，
2: 黄嫩的。
1: 是，然后接下来还会有一些吊龙啊，
2: 嗯，
1: 之类牛肉卖的什么各种牛肉类卖的比较好。
2: 对，有一款牛肉我就很推荐大家来吃哦，每，
1: 嗯，
2: 我觉得来吃荣锅鸡一定要点这个菜。
1: 嗯，
2: 叫做我们的牛肉筋，
1: 牛肉筋，
2: 对，
1: 嗯嗯嗯，
2: 一定要点这个菜。
1: 它是像我们吃那种牛蹄筋一样，那种筋头巴脑的那种吗？
2: 不是，不是那个牛蹄筋，它是其实在我们西餐里面那种说法，就是西冷那个部分的肉
1: 啊，西冷部分
2: 就是大家吃牛排不是都有西冷吗？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西冷旁边有个肉筋，就是那种是，它是那种筋，我会把它切得薄薄的，
1: 嗯，
2: 然后它吃起来的时候它完全是胶原的口感，
1: 嗯，
2: 又有肉感又有胶原，有点嚼劲，所以它这款肉的口感，
1: 哦，
2: 现在我自从推出来之后就是大家来我们店
1: 非常爱吃，
2: 对，只要吃过这个产品它是必会来吃这个店产品。
1: 哦，这是我刚刚在网络上看到，如果就请李总自己讲一下，
2: 嗯，
1: 你自己在你们店子里面最喜欢吃的，也只能说三个，你说哪三个？
2: 对，我刚刚说的肉筋嘛，
1: 肉筋，
2: 肉筋算一个，牛肉筋算一个。
1: 嗯，
2: 第二呢，我会说一个我们家的卤菜，
1: 卤菜，
2: 对，
1: 嗯，
2: 我觉得卤鸡爪，
1: 嗯，
2: 啊，属一个。然后小菜
1: 卤鸡爪是属于那种特别烂乎那种嘛，
2: 嗯，
1: 一抿就脱骨那种，
2: 对对对，
1: 哦，
2: 啪啪的，然后啪鸡爪，
1: 嗯，
2: 对，啪鸡爪，
1: 嗯。
2: 然后还会选一个肉菜呢，我就会选一个我自己做的。叫做胡辣椒牛肉，
1: 胡辣椒牛肉，
2: 嗯，在我们
1: 这很贵呀，听起来很贵呀。
2: 对，就全是我们自己买回来的新鲜牛肉，自己去手工做的，然后裹上，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吃贵州类型的产品吗？对，
1: 是是是，
2: 所以我在贵州那边进的那个胡辣椒上面去腌制的，
1: 嗯，
2: 就直接自己拍上去 的，
1: 嗯，那胡辣椒好香
2: 好香，又有点辣，
1: 嗯嗯，
2: 然后这个胡辣椒牛肉也是我们家的比较特色，
1: 哦，你看，
2: 嗯，
1: 到底还是会做生意来。把现在比较什么火的都放在自己的店子里面。难怪有这么多人去他们店子里吃饭了。对，那个8: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大家如果想了解到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火锅店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啊，哦。还有人在推荐肥肠节子，
2: 嗯，
1: 猪梅花牛肉筋都好吃啊，嗯，一个月
2: 这也是会吃的。
1: 对，还说有还有人讲说一个月吃了5次，真铁杆了。
2: 嗯，
1: 哇，一个月吃5次，那你这个还得向李总学习，还一天能吃8顿。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7: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8: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9: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7: 怎么报名？
8: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人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也不应该简单的凑合。岁月那么长，要和懂你的人一起悠哉度过。大家好，我是 Vanita 万妮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 好了，在6月15号晚上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但是这个时候也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到6月15号了，马上就要到期末和暑假了嘛，你的孩子的英语的单词和古文都背得怎么样了？你知道小学到初中要掌握4200个英语单词，300个核心短语，240篇古诗文，150个数学公式定理，没有高效的记忆法，那么孩子只能够死记硬背。那么这个暑假呢，其实有一个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其实在这个周末就会有2个小时的免费的亲子体验课啊，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亲子体验课呢，是最强大脑的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他会现场给你讲解一下最强大脑的记忆底层逻辑，搭配了 AI 高效的赋能，让孩子的英语的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至5倍。所以这个周末如果大家想来上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的话啊，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回复英语啊，就可以来报名了。有一个报名表，你全部填完之后呢，最后有一个提交完了之后就报名成功了，好不好？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英语就可以来报名了啊。今天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各位聊到吃火锅这个事儿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觉得非常厉害的一个这个餐饮人啊，李颖怡，李总，跟我们打招呼吧。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颖怡。
1: 对，就他现在在我们今天聊的主要是以他这个荣桂火锅为主啊，荣桂火锅他在长沙开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其实到半年左右的时候就受到很多人的这个喜欢了啊，
2: 对，
1: 一直从去年的8月份火到了现在。然后刚才我刚带弹幕给别人看了一下，此时此刻还有22桌的排队。看到这个生意这么好的时候，每天应该也觉得这个世界就非常的美好啊，是不是？
2: 说的没错。
1: 特别是我觉得做餐饮啊，我跟很多人朋友们聊天，他们都会跟我讲说，每天就是最开心的一刻就是收工了之后，一天营业结束之后打烊了之后，

0: 看一下自己的流水，觉得非常满意的睡觉。关键是，我觉得对于尹一来说，他除了一个门店啊，他手里面握了一把门店。每天看流水应该会睡得很好哦。
1: 对，我有可能都是第二天起来看流水。
0: 那就是根本不操心，第二天早上起来看流水，开心一整天。对，但其实还是跟大家聊到做餐饮这个事儿，我们刚才也聊到一个观点，就是开店容易守店难嘛。
1: 对，
0: 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他生意好，然后排队多，但其实可能前期也是守店自己守出来的啊。
1: 对，
0: 你觉得对于餐饮老板来说，在门店当中守店需要守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 我可能更加会在前端关注，就是每一来客的时候会关注，因为这个点的时候是我们的准备工作啊，在备餐的工作。卫生的工作，检查一些我们的相关的准备工作有没有做齐，可能这个部分可能会我放在会重心会多一点。往往其实在这个用餐过程中呢，可能因为我门店的店长啊，他可能会照顾到一些这种我们的课程，我可能就是在旁边做一些查看一些，看感觉门店会不会有一些需要调整要需要整改的一些东西。
0: 所以其实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比较细碎的一些事儿。
1: 是的，其实餐饮真的就是一个比较细碎的活，
0: 比较细碎的
1: 活，就哪哪都要注意。是的。
0: 是，我之前有一个那个餐饮老板跟我讲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自己开了餐饮店之后，有的时候忙到到后厨洗碗。
1: 在没洗过后厨洗碗的，真的这个老板觉得不是合格的餐
0: 饮人。你也洗过是吧？
1: 真洗过。我洗到凌晨三点，就自己人生这一辈子吧
0: 都在后厨洗了。
1: 是的。
0: 是，所以其实你看就有很多事无巨细的事儿啊，要去这个处理，要去忙，所以就是做餐饮啊真的是要花很多心思在这个其中的啊。
1: 是的。
0: 对，那么除了这个荣贵这个门店以外，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就是还有其他的这个在做的店子，也可以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
1: 我还有一个齐家，齐家炭火烤肉，然后是以做烤肉的，然后它是来自于齐齐哈尔东北的一个烤肉，就是齐齐哈尔是我们不是烤肉之都，
0: 烤肉很有名，它的肉非常好，肉质很好。
1: 对，这个是中国的所谓的烤，就是我们中国烤肉之都，确实是每家每户都做烤肉。
0: 对，
1: 然后我这个边我现在做的这个齐家这个烤肉就是来自于齐齐哈尔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来自齐齐哈
0: 尔
1: 过来的。是的，
0: 可以，因为我有齐齐哈尔朋友，他多次邀请我去齐齐哈尔吃烤肉，
1: 真的，
0: 对对，他就每次跟我讲，他说他在外面吃的那个什么羊肉啊，吃那些肉都没有他们齐齐哈尔肉好吃。
1: 对，
0: 他们肉是好在哪里呢？
1: 齐齐哈尔那边它也是地域，确实是因为这种北纬的原因，他们那边牛生长的个头比较大，就脂肪含量很高，所以它的肉非常香。
0: 哦，
1: 这也是因为它的地方的寒冷嘛，
0: 一方水土养一方牛嘛。
1: 是的。
0: 除了这个齐齐哈尔烤肉以外，还有这个铜锅涮肉是吧？
1: 对，还有一个铜锅涮肉。
0: 铜锅涮肉也做得比较好。
1: 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新辉记铜锅涮肉。
0: 对对对对对。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李总呢，就不自觉的露出了非常开心的笑容。但其实你看啊，做餐饮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这个成功的一面，但背后他一定付出了我们很多不知道的这些努力在这个其中啊。比方说他一天吃八顿火锅，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可能看不到的一件事儿啊。那如果在我们今天采访临近尾声的时候，这个请您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在座的这个荣贵火锅，然后您会怎么跟大家来介绍和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荣贵是一个用心做的一个门店，它能让大家感受到锅底比较醇厚醇香。第二呢，就是食材上面的选取上面绝对是用心的新鲜的，而且是有良心的一个餐饮吧。其实可以大家都来感受一下。
0: 是，好吧，今天北京时间的8:55，我们也谢谢这个尹怡在周一的晚上来跟我们聊天，讲到了自己的创业的经历，然后讲了自己开火锅店一些有意思的事儿，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这做生意其实真的是付出它一定会有所收获的，一定要去坚持啊。对对对对对，也希望他的门店的生意这个越来越好啊，然后排队的这个顾客越来越多。把压力给到他吧。好吧，今天是周一，谢谢尹怡，祝大家晚安喽，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音响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任何一个学过几何学的人都会知道。

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因为最早提出并证明这个定理的是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是怎么发现这个定理的呢？有一次，毕达哥拉斯到朋友家做客，主人家地面上的一块块正方形的大理石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脚下这些排列有序、方方正正、大小如一的大理石，想要探寻其中可能产生的数量关系。毕达哥拉斯越看越起劲儿，最后索性拿出笔和尺，蹲在地上开始测量。在四块大理石拼成的大正方形上，以每一块大理石的对角线为边，画出一个新的正方形。他发现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正好等于两块大理石的面积。他又以两块大理石组成的矩形对角线为边，画成一个更大的正方形，而这个正方形正好等于五块大理石的面积。于是毕达哥拉斯推算出，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这就是著名的勾股定理。毕达哥拉斯出生在爱琴海萨莫斯岛上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曾在名师门下学习几何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因为向往东方的智慧，毕达哥拉斯经过万水千山，游历了当时世界上两个文化水准很高的文明古国，巴比伦和印度。后来在意大利的南部传授数学以及宣传他的哲学思想。传说毕达哥拉斯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因为他允许妇女来听课，这在当时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现象。毕达哥拉斯认为，妇女和男人一样，都有求知的权利。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向阳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深夜，一位少年正站在阳台上，仰头观看星星。一直到天快亮了，少年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了卧室，安然地睡去。除了阴天下雨之外，从春到夏，从秋到冬，

这位少年每天晚上都要悄悄地观察星星，他的心被星星迷住了。这位少年是丹麦人，名叫蒂古·布拉赫，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律师。

布拉赫怎么会爱上了星星呢？14岁时的一天，天空发生了日食，布拉赫看到了日食的全过程，从此以后对天文学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正是因为这样，布拉赫瞒着伯父和老师，坚持每天晚上观察星星。 长大以后的布拉赫果真没有去当律师，而是成了一位天文学家，在天文学上做出了许多贡献。他被誉为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是世界上最后一位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曾专门拨出10万金元，并把一个名叫文岛的小岛划给了布拉赫。 布拉赫在岛上建立了乌兰尼巴天文台，乌兰尼巴，意思就是天空的堡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天文台。布拉赫在这里设置了4个观象台、一个图书馆、一个实验室和一个印刷厂，还配齐了全部的仪器。在那里， 布拉赫整整工作了20年，每天晚上用肉眼观察星星，写出了著名的天文学专著《路德福天文表》。1601年10月24日，布拉赫去世，终年55岁。国王为布拉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直在身边担任助手的开普勒接替了布拉赫的工作， 并继承了他在宫廷里的数学家的职务。开普勒后来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天文学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县，19岁考上秀才，此后几次去考举人都没有考中，只好在家乡教书。25岁的时候，他又到北京考举人，考卷竟被一位阅卷官所摒弃。主考官焦红看了那份被遗弃的考卷，赏识徐光启的才学，最终徐光启名列第一，中了举人。从那以后，徐光启做了30多年的官，42岁的时候还中了进士。不过他做官也并不顺利，他提倡科学常受人排斥，几次被罢官。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两个人非常投机。徐光启从利玛窦那里看到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学原本》，深感兴趣，便请利玛窦讲解，两个人合作把前六卷译成了中文。徐光启45岁的时候父亲病故，

书一书，宣传种山芋的好处和种植的方法，于是上海一带便普遍种起了山芋来。从59岁起，徐光启开始编写《农政全书》，他花了4年的时间，参考了252种图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农业巨著。全书50多万字，共分60卷12章，全面总结了我国农业科学的经验。书中既有摘录古书中的农业知识，也有许多作者自己的见解和经验。徐光启虽然位居高官，但是他为人正派，生活简朴。1633年11月8日病逝，终年72岁。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1两银子，几件破衣服。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夜。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成了星，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做的

宿舍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天这么晚，谢谢你哦。
1: 不会啊，我很开心。在飘雨哎，你有带伞吗？
0: 好像没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2: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6: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7: 洗洗，洗手的洗。
6: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7: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9: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6: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10: 妈妈，我先洗个手。
6: 最后一个字喽，
11: 乐于理，里面的理。
6: 那什么时候？
1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12: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要常理。
6: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处长，欢迎你来参观呐！你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

0: 喵，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啊！
1: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2: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3: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4: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5: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3: 婚宴的酒
4: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6: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7: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3: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4: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5: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7: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6: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8: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543年，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违反了当时天主教关于人类中心的教义。意大利学者布鲁诺由于宣传哥白尼学说，在1600年被教会用火刑处死。1616年3月5日，哥白尼著作被列为

禁书。没过几天，拥护哥白尼学说的伽利略也受到了审讯。当时在教会的胁迫下，伽利略在否认书上签字服从，然而暗地里却仍然悄悄地研究日心说。九年以后，老教皇去世，伽利略以为新教皇思想开明，便开始写作关于托罗密和哥白尼两大学说的对话，巧妙地声称哥白尼学说是一种纯数学假说，才顺利地出版。但是新教皇并不开明，他将这本书视为洪水猛兽，在1632年底下令再次传审伽利略，并令人将躺在病床上的伽利略押到罗马进行审讯。连审几个月，伽利略拒不认罪，教皇大怒，下令采用维里亚刑讯。所谓维里亚，就是不眠。这样的车轮审讯持续了50多个小时，已经68岁的伽利略实在支持不住，被迫在别人代写的认罪书上签了字。这便是著名的伽利略案件。由于好友们的拯救，伽利略总算获得了监外之刑，被押回老家阿塞特，并被规定不许去佛罗伦萨。伽利略晚年贫病交加，但是他依旧坚持科学研究，写出了《运动的法则》一书。他是个犯人，无法在国内出版此书，便托人到荷兰出版。1637年，他双目失明。1642年1月8日，伽利略因患热病去世，终年78岁。真理终究会战胜强权。300多个春秋过去，1979年11月10日，罗马教皇在公开集会上正式承认前教廷审判伽利略是不公正的。次年，教皇提出重审这一冤案，伽利略案件终于得到了平反。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亏欠，只希望留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0: 我马上就填。
1: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怎么回答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古时候有位奇人，他从22岁开始，直到54岁去世，不停地在外旅行。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他靠脚力到过我国大部分省区。这位奇人的旅行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不计成妻，不求伴侣，一山一水必寻奇缘而探奇脉。他还每天坚持记日记，记录见闻。这位奇人就是徐霞客。这些留下来的日记被后人编印成了一本书，叫《徐霞客游记》。一次，徐霞客去广西容县的真仙岩，要进一个山洞里去考察。一条巨蛇横卧在洞口，徐霞客毫不在乎，跨过蛇身，直径走进洞里。又有一次，

徐下客要到湖南茶陵的麻叶洞查看，当地人劝他别去，据说洞里有神龙奇鬼，会把人吃掉。徐下客坦然，他从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当他完好无损地从洞里出来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吃惊。51岁的时候，徐霞客决定到西南地区考察，并约了三个同伴一起。然而才走了20天，有个同伴就因为吃不消回家了。在广西南宁附近，和徐霞客要好的同伴静文和尚不幸得病，死在途中。安葬静文以后，徐霞客继续旅行，可是不想最后一位同伴竟然偷了他的钱财逃走了。54岁的时候，徐霞客完成了西南考察，回到家中。在这次西南长途旅行中，徐霞客几次病重，3次绝粮，回家后半年就不幸病逝，终年只有55岁。现存的徐霞客游记是后人根据徐霞客的日记整理编印的，共有10卷，60余万字，大部分是他51岁开始的西南之行日记，其中详细地记述了广西的石灰岩地貌和岩溶景观。欧洲人艾士贝尔在1774年才进行岩溶考察，而徐霞客比他早了100多年。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88。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苏醒了，开工时刻，
3: 起床了，
4: 通往富婆之路的一天又开始了。从质疑攻击、理解攻击到成为攻击，你只需要
5: 掀开被窝。
0: 我很喜欢早起，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感觉。上班路上可以练轻功啊。
4: 高端的食材总是能让我早上胃口大开，磨刀不误砍柴工，吃个早餐再开工。
0: 油条配豆浆，好事要成双，
4: 米粉配煎蛋，股市要稳赚。
0: FM89.3，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6: 叔叔阿姨，早餐记得要空腹吃。

0: 爱的朋友，你们在哪里呀？谢谢屈原老师为我们送上的上巳休三，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1: 今天就已经开始兴奋起来了，今天才星期二，不是就是星期五放假吗？
0: 是是是，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屈原老师用生命为我们换来的上巳休三啊。这个大家的状态呢，可能是各不一样的。比如说有很多，我发现我们快乐车组当中还是有很多非常年轻的朋友，他们的孩子才刚刚参加中考。我本来一直以为你们的孩子都研究生毕业了，跟年轻的朋友做朋友会显得自己也特别的年轻。
1: 你让那天，你让那些就是孩子还是小学的、幼儿园的怎么想
0: 的？我的天哪，那简直，哎呀，那不得给大家传授一些职场的经验和教训吗？

0: 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乐。
0: 新来的朋友啊，先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八九三，找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昨天呢，有很多家长啊跟我们表达了，就是孩子马上就要中考了，
1: 是，
0: 其实是很有压力的。不要有压力，真的，因为你做不了什么，你说你能干啥？
1: 你这劝得非常好，你真是，你会劝你就多劝一点，好不好？
0: 数学题你能帮上忙吗？真的很不容易，你就缓解他的内心，你很焦虑，他就会比你更焦虑，是不是？放轻松，中考我觉得相对于高考来说呢，他没有那么难，真的，中考就90%他都是基础题，只要不粗心啊。我这样讲是不是也没有什么立场？
1: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告诉你，你这孩子都已经中考完多少年了，就是我觉得要功课要做在平常，不是这个时候临时抱佛脚能够来的。
0: 但是能抱一点是一点。
1: 是这个理儿。
0: 说回来，
1: 但是平常啊，平常真的是要稍微细心一点啊。
0: 对对对，
1: 在培养孩子习惯上，把孩子习惯培养好。
0: 是，这个昨天呢，有这个咱们的老朋友邱风起说，哎呀，马上要中考了，真的就是很紧张，能不能点一首《考运来》？
1: 昨天忘了是吧？听着，大家就是互动非常的踊跃，我们就直接给过了这一盘。
0: 是是是，今天秋风起在吗？在的话，我们就播放一下；如果不在的话，我们就放到明天播。
1: 他现在是没在的。
0: 我们就离这个考试近一点的时候播，因为有很多快乐车族，比如加小丁同学说：“哈姐，你们每天都提中考和高考，你们又不参加，搞得我这个要参加的家长非常的紧张。
1: 哎，秋风起来了，说哈姐记性真好，记性真好啊！昨天的事儿今天才想起来，对对对。
0: 哇，记性真的不好，但是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原来有一个玩得非常好的闺蜜，她后来就结婚嘛。我当时呢，她结婚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我什么什么日子要结婚了，你赶紧过来助力一把。我说好嘞。然后当时我在配音，我在直播间接她的电话，然后呢，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大家各忙各的也没有联系。有一天呢，就是相约一起吃饭啊，坐下来之后，她就问我，她说。为什么我的婚礼你不来呢？我说哦，对你结婚，而且当时因为就突如其来被问到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装。
1: 你是故意的，你就是不想出那个份子钱，你直说吧，好不好？
0: 我说那我现在给你补份子钱来得及不？他说不要，很尴尬。就是你要提前有心理准备，你要记得这个事儿吧。他如果问你，还可以就假装一下说啊，那天那个什么，就是巩俐小姐过来，我们要负责，我是负责过去采访的，所以就正好冲突了。你知道没有？他哎，为什么我结婚你不来？
1: 哦，孙俪在约我谈一个项目，对对对，就是我梦中曾经梦到过的孙俪给我谈一个项目，对。
0: 当时。对呀，你结婚了，这是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真的给忘了。大家
1: 成年人，我觉得正常也正常，有时候忘事儿的确是。哎，你对方记忆很好，对方还记得结婚啊。
0: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考运来送给所有呢马上要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希望大家就是大胆落笔，好吧，小心发挥，一定能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0: 家前途似锦啊。其实考试这个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它是需要你有一个平和的心态的，越紧张脑子越是一片空白。
1: 对，同样要把这首歌送给20号的下午参加这个生地会考的朋友、
0: 哦、
1: 啊，还小一点的小朋友，
0: 对，只会参加生地会考、嗯、好好考啊。
1: 嗯，
0: 好吧，我们在这里静待大家频传佳音，好不好？
1: 嗯，好消息都传过来。
0: 是的，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有一位小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身为一个8岁的小朋友提前接受了关

0: 关于高考的各种啊预设是吧？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陈子畅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2: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

0: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过两天咱们的少年就应该是这种感觉了，
1: 是
0: 吧？
1: 是啊，放、嗯、快放暑假了，
0: 快放暑假了。
1: 不知道陈子畅现在有没有到期末的这个复习的时候？
0: 是的，嗯。陈子畅你好，
1: 你好，子畅。
2: 美丽花姐姐变
1: 变啊！
0: 再来一次。
2: 美丽的花姐姐，
1: 还有
2: 爱的大哥哥，
1: 哎
0: 哎，然后呢
1: ？Good morning。
0: 你说美丽的哈哈姐姐，帅气的天乐哥哥，我请你们吃饭，来，来来来，
1: 他才
0: 不说啊，
1: 不进这个笼子，我跟你说，
0: 现在小朋友好精明啊，哎，畅畅同学，你是在长沙读书吗？
2: 是的。
0: 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校？
2: 我在全新小学读书。
0: 你在全新小学啊？
1: 哦，
0: 还有。啊，你那边那个设备啊，稍微控制一下好不好？
1: 哎，你几年级了？
2: 二年级了。
0: 二年级是不是到了期末有那个欢乐大闯关活动啊？
2: 我不知道。
0: 啊，你不知道？那你们期末考试叫什么名字？智勇大冲浪。你们期末考试有没有？
2: 有期末考试。
0: 有期末考试，它就叫朴实无华的期末考试吗？
1: 孩子一开始问懵了，这是没有，就是期末考试。
0: 就期末考试是吧？
1: 啊，
0: 嗯。子畅，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2: 能。
0: 能，好的。那你今天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呀？
2: 都有
0: 哦，都有啊。那就抓紧时间来，我们首先上才艺
1: 啊，上才艺。今天才艺是
2: 唱歌
0: 。好，来，
1: 准备好了吗？请开始。自带伴奏来的，
0: 真的好专业。
1: 伴奏的前奏估计很长，要唠唠嗑。
0: 哎呦，这个伴奏是用什么放的？是在车里吗？
1: 开始了。

0: 唱真好。
1: 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
2: 这个高音比你强太多了。

0: 太好听
1: 了
0: 吧！你
1: 这个是参加三读比赛的项目吗？我想问一问
0: 啊，是不是参加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唱歌比赛啊？
1: 啊，
2: 是的，
1: 是的。你曾经取得过什么好成绩啊？
0: 嗯，
1: 你这个肯定
0: 一等奖，
1: 肯定是金奖呀！
0: 真的，真的，他音准真的无敌了。很多我们的微信后台的朋友都在表扬说啊，这个音准无敌了，他的歌声真的惊艳到我了。
1: 全新小学在新沙，这个孩子好棒啊！他唱的真好，唱的也太好了吧！哇，唱的好好。
0: 嗯
1: 啊，第一年级的考试叫游园。
0: 哦，
1: 哎，你唱真好哎，
0: 真的。
1: 你是有专业老师指导的吗？
2: 嗯，是的，
1: 是的。哦，
0: 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唱歌的？
1: 嗯。你学了几年了？
2: 嗯，从上学期学到这学期。
1: 从上学哦，那就是可能一年都还没有到，是不是？
2: 嗯。
1: 一个礼拜上几次课呀？
2: 嗯，一周上一次。
1: 一周只上一次。
0: 天知道，他的音准真的好。
1: 对，音准很好，而且高音也很嘹亮。哎，我想问一下。子畅，我原来觉得你是一个小女孩，你是不是小男生啊？
0: 小女生啊，
1: 是小男生，
0: 你小男生啊？
1: 唱歌的时候能听得出来是小男生。
0: 天知道，唯有你的爱。哦，他这个真的是确实，
1: 嗯，他是小男生的那个高音。
0: 嗯，
1: 哎，子畅，这个歌是妈妈选的还是老师选的？
2: 老师选的，
1: 好适合你啊，真的好精彩啊。
0: 嗯，
1: 我的手都拍疼了，
0: 真的。嗯，
1: 那我们脑筋急转弯就算了好吗？你这个太精彩了。
0: 是的。你还想出脑筋急转弯吗？
2: 想到。
1: 哦，想到。哦，那来吧，
0: 来吧。
2: 什么时候山和海能移动？
0: 什么时候山和海能移动？
1: 就是在他是玩具的时候。
2: 不是
1: 啊。
0: 哦，他是在地球自转的时候。
2: 不是
0: 山和海能移动。
1: 他在电视里的时候。
2: 不是。
0: 嗯，
1: 他在神话传说里的时候。
2: 不是。
1: 他在我脑子里的时候。
2: 不是。
0: 山和海能移动。山和海，那你揭晓一下答案吧。
2: 人山人海。
1: 今年大家去看龙舟的时候，就有可能山和海就移动了。我跟你讲。好啦，那端午节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0: 啊？
1: 有没有？
2: 嗯。
1: 暂时还没有，是不是？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纯粹的很好的享受。
0: 所以希望你下次再来唱歌好不好？
1: 好吗？下次又学到了好的音乐就打电话给我们好不好？
2: 好，
1: 嗯，拜拜
0: 拜拜
2: 拜。
1: 再次表扬一下，太棒了，
0: 真的。嗯，啊，万笑笑说再来一首，太好听了。唱的真棒啊。
1: 哎，
0: 小朋友唱真好。嗯，
1: 对，让小朋友到我们这儿来搞个专场。
0: 嗯
1: 啊，我们节目呢是两个小时。
0: 对，
1: 哎，他不唱到九点不让走。这个小朋友唱得很好，我们就不说了，今天真的发来的信息太多了。
0: 对。嗯，还有一些朋友说家里的孩子喜提了长长的假期，因为中考是考点，高考是考点，再加上端午。哇哦，长的假期。
1: 我们这边最长的是17天。
0: 嗯，
1: 有没有打破17天的？
0: 有打破吗？
1: 啊，17天一次，17天两次。好，这个还有朋友说听到你们的考运歌瞬间来神了，也预祝我们家中考大吉。
0: 嗯嗯，加油啊。
1: 是啊，以前那个梁启超先生是怎么说来着？
0: 嗯，
1: 等我去给大家找找啊。梁启超先生原来有一个话送给小朋友特别合适，叫纵有千古，横有八方，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0: 哎呀。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5: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6: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7: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5: 怎么报名？
6: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今天大家都沉浸在小朋友的演唱中不可自拔。
1: 是
0: Selina 同学说都把我唱感动了，小朋友真唱太好了。
1: 对呀、啊嗯、今天我觉得就是
0: 鼓掌鼓掌啊、哎、
1: 确实是三度比赛的那个水平拿出来了。
0: 对，
1: 嗯，
0: 还有呢跟我们这个炫耀假期的朋友也来了、啊、这位早饭他的名字叫做
1: 霞霞，他说我们家的宁乡南雅蓝月谷学校的高明俊同学啊，
0: 嗯，
1: 你们不放假，但是我的学校呢要当场当考场，我们放假呢还会接着端午的假期。
0: 那就恭喜你了高明俊
1: 啊、哦、
0: 嗯啊嘉哥是我们的同行吧，应该
1: 我觉得也是。
0: 他说那个放歌的时候你俩不要忘记关麦啊、哦、这一看就是专业人士、
1: 啊、我们俩什么时候放歌的时候没有关麦啊，
0: 我们两个这么，我们两个也很专业的、
1: 哦、
0: 我们俩是一家主持人、嗯、我们是吧哦，也在全国的各项赛事当中拿过很多大奖的。
1: 对
0: 对
1: 啊、哦，我们一路领先的奖也拿了非常多，
0: 是是是、
1: 啊，基本上都是全国型的。
0: 什么 top 五？
1: 嗯，
0: 对吧？我们俩刚才就是故意就是运那个味儿。大家都知道，像歌手这个节目来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场外的点评，
1: 嗯，
0: 老师、评委，对吧？就歌手在唱的时候，他们会在下面啊，
1: 对，
0: 细细碎碎的说一些有的没的。
1: 你们看过这种类型的综艺节目，都应该知道，别人唱的时候要给那种观众的画面镜头，我们没有哭就已经很好了，
0: 热泪盈眶，
1: 热泪盈眶，
0: 发出那种嘴巴张大震惊
1: 啊、哦，对，
0: 对吧？和旁边的人拥抱，
1: 啊、
0: 这个都是对吧、
1: 嗯？
0: 我们展现不出来嘛，我们就只能说两句话，
1: 嗯、就说那句，哎呀，他唱的比你好太多了，
0: 对。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些短短的小那个冷知识。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个冷知识，就是天气热了，大家洗澡的时候啊可以在浴室里放一个冰桶，
1: 嗯
0: 嗯，这样呢就可以保持你们家那个镜子始终都是温度合适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保持我们家镜子，
0: 镜子就是它不会糊掉嘛。
1: 哦哦哦、
0: 那个、
1: 厕所里面的镜子，
0: 对，
1: 哦哦，明白，水蒸气啊，
0: 要放一个冰桶、
1: 嗯、明白明白，
0: 这样你整个浴室里的那个温度它都是合适的。
1: 我要到哪去找这个冰桶呢？
0: 随便了，这个不重要。
1: 这个很重要。
0: 你知道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吗？
1: 哦，是什么呢？
0: 浴室要冷静，浴室里面需要冷，所以镜子它就不会就变花，浴室要冷静。看到没有，把这个冷知识送给所有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孩子和家长，好不好？浴室要冷静啊！就是很紧张的时候，你就想想我们家洗澡的时候有没有搞个冰桶，放点冰啊、
1: 哦！大早上陪你们开开脑洞啊，开开脑洞。
0: 现在是不是已经冻感冒了？我想问一下啊，浴室要冷静啊，永远都记得啊，洗澡的时候提醒自己。接下来我们这个正儿八经的冷知识要开始了啊！首先要告诉大家，胡萝卜最早是紫色的。
1: 嗯，
0: 荷兰人为了纪念自己的国王，把它慢慢培育成了现在的橙色。
1: 哎，这是胡萝卜。
0: 嗯，
1: 草莓呢，其实它不算浆果，香蕉和西瓜才是。
0: 嗯，
1: 草莓在植物学上它属于聚合果。
0: 所以香蕉是浆果这个事情，就。嗯，我也是才刚刚知道。
1: 对，
0: 嗯嗯，最早的可口可乐是绿色的，因为最早的可口可乐里面会加叶绿素。
1: 嗯
0: 嗯，
1: 还有啊，不光玉米能够爆花，像这种苋菜籽啊、
0: 嗯、
1: 藜麦啊也是能爆的、嗯，它就是没那么好吃而已。
0: 是的，
1: 嗯，
0: 冻过的洋葱为什么切的时候它不会辣眼睛？是因为低温把催泪的东西给冻住了。
1: 哦、嗯、就是你如果要切洋葱的话，你先到冰箱里面冻一下。
0: 对
1: 啊、哦、面包皮其实是更有营养的，烤的时候的表面呢会生成这种抗氧化的东西。
0: 生鸡蛋和熟鸡蛋的营养差不多，区别只是人体吸收蛋白质的效率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接下来这个呢是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的啊、哦、我最近观察了一段时间好像是这样，
1: 很多的电梯的关门键它其实就是一个摆设，按了是没用的、
0: 嗯、
1: 纯给你心理安慰。
0: 就是大家有时候看那种警匪片呢，或者是什么什么丧尸片呢，对吧？然后追追追追追追到电梯里，死劲的按那个东西，它其实是按照固定的时间它会合上的，不是你这样按它就会迅速合上的，你按不按它都能合上，它都是那个点儿，就这么个意思。
1: 就它预设好的时间是吧？
0: 对，是的。
1: 嗯，飞机上最脏的其实不是厕所，是小桌板，基本上不怎么深度的消毒。
0: 超市购物车的把手比公厕门的把手要脏几百倍，因为没有人会去认真清洁，所以大家如果去逛了超市，摸了那个车的把手回去要好好的洗手。
1: 嗯
0: 嗯，
1: 牙膏里面的磨砂颗粒会磨坏牙釉质，平时呢是不用挤太多牙膏的。
0: 人的鼻子和耳朵一辈子都在长，但是呢它长的速度比较缓慢，所以到了人年纪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鼻子变大了，它确实是存在的。
1: 嗯
0: 嗯，
1: 早上起床会比白天高一点， 躺平的时候你的脊椎被拉长了。
0: 所以每天早上上早节目，大家通过那个视频直播间，现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已经打开了，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啊。
1: 嗯，
0: 大家进来的时候发现天乐1.85米，我1.82米，这个是确实是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脊柱他会拉长。
1: 嗯
0: 啊，到了下午我们来上晚高峰的时候就会回复到1.80米和1.75米左右。
1: 这就是台里为什么不安排我们上晚高峰的原因。对对对啊，形象摆在这里了，
0: 形象摆在这里啊。嗯，
1: 好，
0: 大脑
1: 没有说晚高峰形象不好的意思啊。
0: 晚高峰他们都是2米以上的巨人，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就是晚上的时候能缩一点，他们就缩到1.90米左右。大脑的80%都是水。哦，
1: 你今天才知道呀？
0: 我一直以为是段子，而是真的。大脑的80%都是水，所以一脱水呢，我们的脑子就真的会变得很小。
1: 嗯嗯，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的，毛是透明的，看着白是因为它的光线折射的原因。
0: 哦，还有地球呢，每天会被雷劈860万次，每秒差不多100次。
1: 嗯，
0: 上次我们好像长沙有一个新闻上了，说是那天晚上闪电雷劈了多少次啊？170次。你还记得那个吗？
1: 我不记得那个数字了，但是我看过这个新闻啊。嗯、
0: 对，
1: 嗯。
0: 这个南极呢其实是沙漠，降水量特别少，只是冷到这个冰它都不化，所以看起来好像很湿润的样子。
1: 月亮每一年远离地球3厘米，以前的月亮看着比现在其实要大很多的。
0: 嗯，袋鼠呢它不太会倒着走，就是你非要它倒着走它也行，但是它不太会，就是它的前肢是又短又有力的、
1: 嗯、
0: 就是帮助它往前走的。嗯，然后呢澳大利亚的国徽呢上面有袋鼠和鹅苗。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呢都不能轻易后退，勇敢直向前、
1: 哦、
0: 也不是说他俩就不能后退，他俩也可以、哦、但是他俩轻易不会后退、
1: 哎、
0: 鹅苗就是澳大利亚特有的那种大鸟，
1: 是、嗯、有这种寓意在里面啊。
0: 对，
1: 另外呢猫头鹰，大家看哈利波特里面的猫头鹰，它的眼珠子是圆柱形的、
0: 嗯、
1: 它是转不了，转不了、嗯、眼珠子转不了，
0: 对，
1: 它只能转头，就比如说它你看一下、
0: 嗯、
1: 你看向左边你就只能转头看，
0: 转头，
1: 你不能眼珠子动不了、
0: 嗯、对，
1: 嗯，
0: 显得特别有攻击性。嗯。大象呢是唯一不会跳的哺乳动物，为什么呢？因为它太重了，就大象那个体重，
1: 对、嗯、它一跳就骨折，
0: 对，它一跳就骨折。
1: 嗯，
0: 还有比大象更重的吗？鲸鱼它就在海里，它就一般来说还好。来看一下苹果的 logo， 不是缺一口吗？
1: 对，
0: 就很多人觉得那个设计很有意思。它不是情怀啊，它是为了让人分清楚这个 logo 到底是苹果还是樱桃。就是它如果不咬那一口，你也会觉得这个东西长得像个樱桃。
1: 蓝牙的名字是来自于1000多年前的丹麦的国王，这个蓝牙啊、嗯、
0: 我觉得蓝牙和丹麦国王连在一起的话很容易会想到蓝冠曲奇。减肥的时候还是不能东想西想啊、哦、
1: 大早上的时候吃曲奇。
0: 哎，但是你别说，蓝冠曲奇还是好吃的，
1: 是好吃的，
0: 好吃的。
1: 嗯，在你这儿什么都好吃。
0: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滨江学校放4.5天，哎呀，大家都是不认输的人啊，现在比上了已经开始啊。铁多同学说，我觉得电梯的关门键是有用的呀，它可以减少等待的时间，去掉延时。
1: 我们家反正是有用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嗯、哈姐之前有遇到过那种没太用的。
0: 哦，我觉得差不多都要等那么久的时间、哎、
1: 我们家是有用的。
0: 你觉得是有用的？
1: 就是、关门的时候你按上去它就关了。
0: 不可能。
1: 是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家的电梯就是你摁上了，它要等你，你摁它，然后它就。
1: 你们家是个特例。
0: 不可能，
1: 真的是个特例。
0: 大家今天上班的时候测试一下自己的那个电梯键，好
1: 不
0: 好？不
1: 用测试，他们每天都按。
0: 不、哦，它是你摁了它就立马关上，还是你摁了它要等？
1: 按了之后立马关上。
0: 不可能。
1: 来来来来，现在评论区走起走起走起。
0: 不可能吧？
1: 就是像哈姐他们说的这种情况的话，有没有？就是你按了之后还要等它才能关上。
0: 对，
1: 我觉得
0: 我们家那电梯是按了之后它要等一下的、
1: 嗯、
0: 它要等一下啊，按了之后立马关上，我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个好人说，天乐老师1.8米的身高，1.2米的发际线。
1: 这是哪一位？直接拖出去，拖出去，来来来，后台帮我一下，来来，
0: 真是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被自己毒死了，我跟你讲，
1: 真的，
0: 帅哥的事儿你少管。真的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就是你摁它就立马能关上
1: 的。你看电梯不等，我们已经等到了一个答案了啊！刀比同学说电梯是不等的。
0: 你今天到单位去试一下，你们那个电梯是不是？我们那个电梯是要等的。
1: 不等。
0: 不等。
1: 啊，不等。
0: 等。
1: 啊，不等。
0: 不等。
1: C 宝同学来了 ，C 宝同学说要等一两秒才会关。
0: 对，是的，他要等一会儿，就是你摁他，他要咔哧咔哧咔哧咔哧。
1: 是不是你这个年久失修啊？
0: 什么呀？你们家电梯才年久失修。
2: 妈，我知道您最爱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向阳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759年3月13号，一颗明亮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出现在星空之中，全世界为此沸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哈雷真是神机妙算，给他算中了。这颗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遗憾的是哈雷本人没有亲眼看到这颗彗星的出现，他已经于17年前1742年离开了人世。哈雷生于1656年，1673年进入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学习，1676年放弃。